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1: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2: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九点四早知道，那么整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九点四早知道，那么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此时段的消息啊，我们再来关注，来自于这个世界杯方面的比赛情况。沙特阿拉伯队和这个乌拉圭队的比赛啊，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啊。那么比赛呢已经是进入到了最后的补时阶段啊，那已经是补时了5分钟左右。那目前呢这个沙特阿拉伯队呢和乌拉圭队啊是打成了这平局。上半场的时候呢，刚刚在第一个时段我们跟大家说了，在第41分钟沙特阿拉伯队的阿姆里呢是首先为这个沙特队啊是打进一球，此后呢他们也是一直领先。那最后啊是在这个第80分钟的时候，至第80分钟的时候啊，由这个乌拉圭队的阿劳霍把比分扳平啊。那么这场比赛我感觉啊，大概率呢又将是一场啊这平局结束这样的局面啊。那么平局结束的话，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开赛到现在啊，应该说这个亚洲区的这个球队，亚足联的球队啊，应该说呢确实整体来讲表现的还是非常的不错。目前啊这个亚足联的这个球队啊仍然呢是这保持着不败的这个战绩啊，这个呢还真是让人觉得挺意外的啊。曾经呢一直被认为说是这个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整体来讲啊这实力本很强的这个欧洲球队啊，反而呢是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表现啊确实是这个非常的无奈啊，10场比赛只有3场胜利啊。9点4早知道，那么来关注到的是这场外的一些这个情况啊。那么针对于说是这个澳大利亚的裁判在比赛当中做出了疑似种族歧视的争议手势啊，那么国际足联呢已经是介入到了调查当中。那么这场比赛这个争议呢是来自于在6月15号的，也就是昨天凌晨，德国队7-1横扫库拉索队的这场比赛啊。那当值的视频裁判那埃文斯是澳大利亚籍的这个裁判啊，当时呢他是担任视频裁判，赛前呢他呢是和同伴一起在照这个合影的时候，面对镜头埃文斯呢是做了一个手势向下的这个 OK 的这么一个手势啊。因为呢这个手势呢是被这个极右翼势力用作白人至上的象征，而埃文斯自己也是一个白人。2年前呢一位工作人员在巴黎奥运会上做出了这个同样的这个动作也是被撤销了资格认证啊。此前的英国媒体呢也是透露这个 OK 向下的手势啊已经是被视为叫做仇恨的符号。那右倾人士呢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这个手势。国际足联认为呢埃文斯做这个动作的动机也不简单，所以说已经是介入到了调查当中啊。世界杯开赛以来，种族歧视的事件已经是发生了2起了。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白人裁判疑似做出这个种族歧视手势的这样的一件事之外，日本女博主呢是遭遇歧视的新闻也是引发了这个关注啊。那一名墨西哥男子呢向日本女博主是做出了对亚洲人非常不友好的传统手势，就拉眼角的这个动作。事发之后呢这名男子也是道歉并宣布从自己工作的这个协会啊辞职啊。

焦点是早知道有关于这个世界杯方面的比赛情况，我们也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下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焦点是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此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先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的是在世界杯赛场之上的晋江品牌的身影啊。晋江的这个品牌卡尔美也是呢只赞助了这世界杯的这个球队波黑和约旦啊。那么也就意味着说卡尔美的这个品牌呢也是首次在这个世界杯赛场上亮相。在2026年以前啊，晋江的体育品牌从来没有以球衣和装备赞助商的这个身份啊出现在世界杯正赛的赛场。卡尔美呢此次为波黑和约旦两个国家队那提供比赛服装，已经是在海外网络平台获得了球迷的关注啊。那预计呢本次世界杯相关的球衣销售也会达到几十万件啊。那么在这个这设计的球衣这一块，确实卡尔美的这个设计师啊也是颇具巧思。在这个接受采访时呢，卡尔美体育用品的市场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场啊也是为这个本台记者呢介绍了关于这个波黑队的这个球衣这一块啊。他们也是说到了这一件球衣呢在网上被评价啊，在这个世界杯所有的48支球队的世界杯球衣的这个样式评选当中啊是排在了这个第4的这个位置啊。那么约旦的这个球衣呢也是颇具这个特色。那约旦队的给约旦队啊定制了这个球衣啊，肩膀的这球衣的背后啊是有一个这雄鹰的这么一个样式啊。那除此之外呢，肩膀这里呢也是有非常具有这个阿拉伯的这个风情和特色啊，像是一个一个小点的这个感觉啊，就像是这个阿拉伯人常用的这个披肩围巾这种感觉啊。可以说呢，不仅是把这个波黑和约旦两个国家的主要元素啊融入到了球衣的设计当中，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功能性上面这两件球衣也还是不错。杨元厂呢也是介绍，在工艺方面呢采用的是特殊的功能性面料，那他们也是称之为啊叫做会呼吸的战甲，吸湿排汗抗拉扯这一块啊可以说呢也是非常的这不错。那这一次呢，约旦队也是被视为黑马的角色，也是他们历史上首次的进入到世界杯的正赛当中啊。因而呢，卡尔美这一块啊，也是和这个约旦达成合作啊，也是颇费周折的。那在这个和对方进行探讨的时候啊，他是前前后后啊去了4次约旦，一直在磨合的细节啊。那不仅是合同的细节，还有球衣设计的细节，来来回回双方啊是沟通了很多次，约旦足协呢也是派人专门到这个卡尔美的总部来进行沟通啊。在6月28号时，约旦队将会和阿根廷队相遇啊。那作为世界杯上的热门球队之一，这场小组赛啊，约旦队呢和阿根廷队这场比赛也肯定是受到更多的关注。而同样啊，这场比赛也会为卡尔美带来更多的这个曝光量啊。

焦点是早知道，本地方面其他消息，再来关注到的是闽宁协作新通道的架设，泉州到宁夏固原的航线啊，也是。

和他们深度合作啊，东西部啊山海协作情谊是非常的深厚的。新航线的开通也有助于双方人员的互相往来、研学交流和民间互动啊。同样的，这条航线的开通也将促进两地特色物产的流通，固原的牛羊肉啊，高原杂粮啊，那泉州这一块、晋江这一块啊，一些这个鞋服啊，这种轻工业的产品，还有这个海味啊，都能够快速的互相通达，可以说也将会成为一条，这条航线也将会成为一条富民新通道。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本地方面新闻啊，再和大家呢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晋江有关于这个天气和路面方面的情况。天气方面呢，提醒大家，今天的气温啊，25度到28度。那么天气预报预测啊，今天呢上午10点来钟的时候啊，可能会下雨，而且呢雨势也不小，请大家要注意啊。

那么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消息，早上现在是8:13啊，路面方面呢，请大家注意，在世纪大道沿线啊，目前呢，这车流量是相对较大的啊。那尤其是在几个学校周围的这个路段啊，比较堵的是比较严重啊。那包括呢，像是在这个二小周围的路段，小松校区校本部这块周围的路段堵车都比较厉害啊。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崇德路这一块，崇德路与全安路的交叉路口上，那目前的堵车也是比较严重啊。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二小象山校区附近啊，那同样呢也是车流量啊相对比较大，请各位要注意了。

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此时段我们继续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提醒各位，本月底个人所得税2025年度综合汇算啊就将结束了。国家税务总局的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呢，截止到5月底，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那有超过1.1亿人啊是办理了退税手续，退税的规模呢，相比于去年同比啊是增长了超过17%。根据政策啊，我国呢，目前呢有7项这个专项附加扣除，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佣金、赡养老人以及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这专项附加扣除这7项。那么请大家呢要注意啊，在填报的过程当中啊，有哪些专项附加扣除容易出错，被陌生人冒用信息又该怎么办呢？在这里跟大家说一说。首先要跟大家说啊，是虽然此前每个月啊在发工资的时候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啊，都会预缴个人所得税，这样是不是就不用办汇算了？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啊，单位呢按月扣税只是预扣预缴，是一个大致的计算，而年度汇算呢需要把工资、劳务报酬等等这些全年收入在一起算总账。两类人呢是需要这个办理汇算的啊。第一呢是已经这个缴纳过、预缴过这个税额，但是呢预缴税额超过年度汇算应纳税额，而且要申请退税的，也就是1年前交多了想退税。第二呢就是综合收入超过120,000，而且呢需要补税金额超过400块钱的，也就是前一年交少了的，按照这个规则就需要。

补算补算这个税前啊。那么刚刚提到了，除了有这个七项这个专项附加扣除之外，填报时呢需要注意，家里有两个孩子的话，那子女的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呢是可以分开填，灵活组合，每个孩子可以单独是选择这个单独的扣除方式，但是呢扣除方式呢在一个纳税年度之内啊不能变更。比如说俩孩子的话，老大可以让父亲按100%，老二呢可以由夫妻双方各按50%，也可以是一个孩子由母亲全额，一个孩子呢由父亲全额扣除啊，或者两个孩子都由夫妻一方来进行全额扣除。税务部门呢特别提醒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哈，那需要纳税人进入相应项目内呢进行及时的操作。那父母呢年满60就可以呢在这个专项附加扣除这块选上，而孩子啊正好年满3岁啊，还要记得把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及时的更改为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啊，这比例是不一样的。那不要听信所谓的这个退税秘籍，谨防信息啊是被冒用。最近呢也有网友发现了啊，在进行个税汇算时，非亲人属性的同一人的这个赡养额度的扣除度啊被冒用。也有网友反映，配偶亲属呢冒用了家中老人的赡养扣除，所以呢导致自身没有办法享受这个税额减免的情况啊。焦点是早知道，那么对于这个个人信息汇算这一块啊，也是请大家呢要注意。还要注意的一点是避免这个被黑中介啊，所这个或者避免被黑中介呢，所这个窃取个人信息。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当中啊，有这个黑中介对外宣称可以进行个人汇算代办，来增加税收金额，诱导他人提供个人所得税的账号信息，以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来这个进行来进行骗税，并且呢从中啊收取高额的手续费。那么这起案件呢是涉及到了将近2000名纳税人，税务部门呢也是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进行立案查处，同时呢依法追缴了这个全部啊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这违规的退税款啊缴纳金，还有这个滞纳金和罚款，总共是达到了1573万2500多块钱。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是吧，没有办理这个汇算的朋友啊，一定要去办啊，看看自己啊是不是也是啊被这个国家替你偷偷的帮忙攒了一笔钱儿。当然如果说要是查下来发现该补税的话，你记得一定要补啊。8:20，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呢，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此时刻，在这个整点之前啊，我们再来关注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

轩子吧，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个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这有关于新闻方面的这些消息。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发布了通报，就此前网络上出现的青海湖畔候鸟育雏受阻的相关视频做出了回应。那么回应当中啊，也是说到，根据视频确认，事发地点呢位于环湖西路2到4公里处。那么这一地方及环湖沿线设置的围栏，主要作用是区分牧民草场承包边界，保障公路通行安全，防止车辆或者游客随意的进入到牧民承包的草场引发纠纷，落实啊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管控的要求。这件事情呢，此事啊也是反映出了，说在这个存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啊，考量不周，预留通道不足啊，导致这个候鸟育雏啊造成了一些这个阻碍啊。

九点四，早知道。其他方面消息，再来关注来自国家邮政局方面的消息啊。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尤其是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等这些需求带动之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每日平均业务量是突破了6亿，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都在同步提升。来自中核集团消息，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领域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首次实现了丰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的关键指标也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啊。

其他方面来关注国际这块的一些这个比国际这块的一些情况。来自国际媒体的报道，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之后呢，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的相关制裁措施，以此来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的相关举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地时间15号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会在19号时签署谅解备忘录。

国际时讯再来关注，当地时间6月15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表声明表示，当天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基地起飞之后不久发生了坠毁，机上呢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这次事故无人生还。那么确实 B-52 轰炸机啊，虽然说不像是不是美国最先进的啊，不像说是那种 B-2 隐身轰炸机的这种感觉，但是呢作为这个美军的这个正在服役的这个轰炸机机型，可以说啊它的这个体型还是庞然大物的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出现了坠毁，那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具体我们还要听黑匣子吧。

0: 焦点四早知道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有关于这个新闻方面的这些时讯和大家关注到这里。那么稍后啊，进入到这一时段整半点时间，半点之后继续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稍后回来。
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4: 镜头的时候了，
3: 明显全面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8: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without a trace。8: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04。早知道，董哲继续播报。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浙江电台。那么继续来关注比赛方面的这个情况。那么沙特队呢和乌拉圭队的这场比赛已经是结束了啊。那最终呢是沙特队啊，是战平了乌拉圭队。确实啊，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首战比赛当中，沙特队啊2-1爆冷战胜了后面的冠军阿根廷。而是4年之后啊，沙特队在本届世界杯上是首秀，再度是令人震惊啊。本场比赛世界排名第17的乌拉圭首发阵容可以说是精英尽出啊。40岁的老门将穆斯莱拉呢是迎来了个人的第17次世界杯出场，他也追平卡瓦尼，成为世界杯队史当中啊，乌拉圭队世界杯队史当中啊是出场最多的这个球员。本场比赛呢，乌加特、本坦库尔还有巴尔维德3位啊，这个乌拉圭队阵容当中最大牌的球员是联袂首发，锋线呢是非常熟悉沙特队的努涅斯领衔。那赛前啊，这个主教练贝尔萨也表示不会轻易的轻视沙特，但是呢，从比赛结果来看，多少还是有点轻视了啊。

其他方面的这个消息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内马尔啊，作为巴西队阵容当中的这个球星，34岁的内马尔马上呢在接下来啊，应该说在下一个四年，38岁的他铁定将无缘世界杯的比赛。那这次啊，这个巴西队的主教练安切洛蒂啊是应该说啊是力排众议将他带上，但是呢他却一直无法参加队内的合练。那么四天之后呢，巴西队将会迎来他们的第二场小组赛，但是呢内马尔仍然是无法上场，估计将会继续缺席啊。巴西队随队记者表示，内马尔身体呢仍然有伤，而且呢情况不容乐观，目前内马尔呢是仍然在接受治疗，而且呢进行体能训练，他还没有进入到这个恢复期的过渡阶段。内马尔呢上一次出场比赛还要追溯到这个一个月以前了，5月17号缺阵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的小腿伤势啊确实已然是成为了巴西队里面说不得的这么一个谜啊。那么就算伤愈归队，内马尔的状态可以说也要打上一个问号，毕竟一个月没有比赛啊，所以说当时这个主教练选他上场，我觉得很多人都非常的意外。那么除了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有关于内马尔方面的这个消息之外啊，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其他的一些这个球星这块的情况。开赛至今啊，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应该说呢打了这几场了。那德国转会市场呢是统计了这个周期卡塔尔世界杯当中球员的身价跌幅。德布劳内呢也是下跌的最多，下跌了7200万欧。那除此之外还有这个内马尔还有这个凯塞洛甚至呢包括这个伯纳多席尔瓦，还有孙兴敏，还有德国的萨内等等，这些球员呢都是名列其中啊。

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说过了有关于这个世界杯这一块的新闻，还要提醒大家，早上9点啊，伊朗队那就将呢在这个世界杯当中亮相了。确实，这个伊朗队的比赛呢是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啊，此前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冲突的情况啊。那么伊朗球迷呢也是在这个这现场啊，在这个这伊朗啊举着这个打印的这个国旗呢为伊朗队送行。那由于啊伊朗队这块啊，虽然说呢他们和伊朗和美国之间达成了这个停战的协议，但是啊伊朗队这块前往美国的签证仍然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很多这个随队的球员和记者，包括像是这个球迷，都没有办法前往现场呢去观赛。而且呢这个伊朗队这块啊也是被要求只是在规定的时间内进入和规定的时间内啊这离开国境。所以说啊感觉这来一趟这踢这个比赛确实是辛苦啊。

焦点是早知道，共同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最近有这么一款产品在网上很火，表面上看啊，它是这个艾灸条，但是呢，实际上啊，它呢是其实啊是烟。在电商平台热销的所谓这个李时珍啊，这个艾香酒，那最近呢也是因为涉嫌虚假宣传而被有关部门呢是点名调查了。根据这个产品宣传页面说法，说这个产品啊虽然是这个艾香酒条，但是呢可以像香烟一样点燃来进行这个吸食，哎，说吸完之后养生保健，祛湿排寒呢，啊，又润肺，又清除血管垃圾啊等等，甚至宣称是成为香烟平替啊。据了解呢，截至到目前，各大电商平台同款产品的大多数已经被下架了，只有个别的平台呢还在销售当中啊。那据了解，这些这个产品啊，专家也表示，是吧？这其实只要是这种吸食的烟雾类的东西，对身体啊基本上都是有害无益的，要远离所有吸食类的养生烟产品啊。本来呢，这款产品说宣称自己又没有尼古丁，是吧？又有中草药啊，被这个平替啊，等等等等。但是呢，这款产品却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说，第一，压根就没有找到产品的这个实际生产地。此外呢，类似的一些这个产品，茶烟呢，人参烟呢，一度也是颇为流行。这些产品都标榜所谓的零尼古丁、天然本草、健康替烟等等。不过呢，这只是不法商家编织的所谓的一些宣传噱头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自己也不要去乱买这些玩意儿。它呢是隐含着健康的风险和这应该说烟雾的成瘾的这么一个风险，危害甚至超过了传统香烟。早在2022年时呢，国家烟草专卖局就把这种茶烟类的产品明确界定为非法烟草制品，还专门进行了打击啊。

9:40，所以说还是要请大家注意，甭管是这个老烟民还是新烟枪啊，遇到这种养生烟呢，咱还是要注意，是吧？这找不到生产方又容易损害消费者健康的产品，为啥还能这个死灰复燃在网上销售？说到底还得问一问平台有没有把好关，有关监管部门是不是在时刻在线。再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说到这个养生啊，那在晋江这一块，在作为这个养生的这个大健康这个产业啊，那晋江啊今年可以说呢，最近几年都在下大力气。从这个这食品这一块，确实最近呢晋江也是对于这食品企业的技术方面啊，积极的帮助他们对接这科研院所和平台，这样呢进而也是使得一些食品相关的这些技术能够及时的得到更新和推广。前段时间上海海洋大学食品烘焙技术成果推介会啊在晋江举行了，专家团队呢也是分别围绕功能性烘烤食品的配方开发和工艺创新，和 DGI 全谷物食品营养作用机制和产品创制

天然保鲜技术等等这些成果啊，都进行了分享和推荐啊。这场活动呢，也是吸引了晋江食品行业协会啊，还有呢一些专家等等啊来参加。他们也是共同与上海的食品专家团队呢，深入探讨对接技术方面的这些需求。

本地方面继续来关注其他这一块的消息啊，来关注啊，即将到来的这个暑假，那安全方面的工作也是先期做好。陈代镇呢，近期开展了疏网清格暑期社会安全集中整治行动，那主要呢也是排查各类的风险隐患。有关部门呢组成这个专门的这个工作组，那聚焦黄赌和未成年人保护、矛盾纠纷排查等等啊，还有呢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救助、道路交通安全和安全生产治理等等这些重点领域，通过集中整治，力争实现涉黄涉赌交通警情和案件的双下降，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实现闭环落地，从源头防范啊这民事转为刑事这样的案件，实现命案零发生。此外呢，这个预防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酒小场所、出租房屋等安全隐患，指动态清零和重点路面的交通安全设施补强等等。根据了解，陈代这一次行动将会实行双线并行的机制，每周二周五晚间全镇开展集中的统一清查，那么日常的时候呢是保持巡查和这个维持分为日间和夜间两个时段，通过这个大兵团的集中和小分队的巡查啊，那做好隐患的及时排查，全覆盖。

9:04早知道，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过后呢，我们此刻再来关注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啊。国际时讯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日本啊，受到中东危机的影响啊，前段时间啊，日本的这个石脑油啊这个短缺。虽然说呢，这个石脑油是作为石油分馏的这个副产品啊，但是呢，它却是一些工业生产当中的一些重要的原材料。由于石脑油的短缺，甚至波及了日本的空调安装行业。这个我估计可能很多人没想到啊，因为呢，这个空调的一些管路啊、线路啊等等，这些呢都是石脑油作为主要原料的。由于这个材料短缺和成本的上行啊，给这个行业带来的这样的一些沉重的打击，所以说一些服务商是干脆退出了市场，这也导致啊有一些人啊被想装空调，结果呢却装不上，因而呢也是被称之为叫做空调安装难民啊。尽管说日本政府表示石脑油整体供应是非常充足，但是受到影响的行业从业人员仍然感觉到了供应的短缺。一位专门从事空调安装服务的这个公司代表表示，随着夏季临近，人们更换或安装空调以及空调维修的需求都会增加，但是以石脑油为基础原料所制成的管道、防护套等等这些材料供应呢都出现了短缺。那目前呢订单积压之下，公司也没有办法满足需求。那除此之外呢，公司还接到通知，制冷剂的管道和电线的价格也将会上涨20%左右，因而啊受到了这个材料上涨利润下降这样的情况影响，因而很多空调安装的这些电器服务商都陆陆续续的退出了自己的这个营销网络啊。没有想到是吧，这一个中东的局势居然啊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到这种程度啊。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80岁生日当天举行这个白宫的 UFC 拳赛。但是呢，白宫的官方账号和天气预报频道围绕天气播报这块意外的却爆发了冲突啊。据了解呢，这场格斗赛事呢将会在白宫的草坪来进行比赛，但是呢，开赛之前天气预报发布预测说，华盛顿特区当晚可能会出现这个雨势这一块的啊。但是呢唯独是这个白宫方面啊就快速的回应。本来呢这天气预报预测，由于呢天气原因，华盛顿特区可能出现雷暴大风、高湿度天气，并有较高的概率因为闪电导致比赛暂停啊，还有呢就蚊虫叮咬比较麻烦。而白宫方面表达不满，说天气预报呢天气频道在这个刻意的渲染今天的黑石头，然后呢对于整个活动造成负面影响。白宫帖文啊也强调说，活动要照常进行，不会因为天气预测而取消了。白宫的回应啊也是引发了各方的这个关注啊，甚至有美国的一些政界人士，美国加州州长纽森发帖子就讽刺，白宫和天气预报频道啊较劲儿这回事。众多美国网友也是评论说，不会你们是想把坏天气和蚊子也就想要用这种行政命令来驱逐出境的吧。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预测，确实华盛顿特区呢即14号的时候呢，周边晚间可能突发降水或雷暴啊。那么特朗普呢嘴上归说，但实际上啊也是动起手来。那么在这个桌面上啊也是把这个一系列的这和这个特朗普政见不合的一些这个情况全部都摆到台面。那有些美国网民呢也是专门啊把这个双方之间剑拔弩张的这些东西啊剪成了视频在网上传播。据了解呢，在去年6月14号时呢，美国陆军阅兵活动之前，天气频道啊，也是因为预报当天天气不好而引发了双方之间啊是有一系列的不满和冲突了。其他方面的这个国际消息，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这个柬埔寨这一块。据了解呢，从即日起，柬埔寨呢也是针对于中国公民试行免签政策，
在此期间啊，为期四个月的免签政策期间呢，中国游客可以在柬埔寨停留最长14天的时间。柬埔寨旅游部大臣胡哈表示呢，这次免签呢是柬埔寨向中国游客释放的重要的友好信号，那也是希望在四个月试点时间内，有关部门呢是柬埔寨呢是吸引60万人次的中国游客啊来到这个柬埔寨来旅游。据了解呢，这次柬埔寨的免签政策主要适用于持普通护照以旅游为目的前往柬埔寨的中国内地居民和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居民。试行期间呢，中国游客无需申请签证或缴纳相关费用，只要在入境之前按照要求填写柬埔寨电子入境卡，就可以进行便捷通关了。那么此前呢，中国公民前往柬埔寨也可以办理落地签，最长停留时间啊是30天的时间，签证费用也很便宜，$30啊。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来关注英国政府的这个消息啊。6月15号时呢，英国政府宣布准备禁止部分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向16岁以下的人群提供服务，其中啊，甚至包括这个 TikTok、YouTube、Instagram、Facebook、X and Snapchat 等等这些主要平台。相关措施预计呢将会在今年的圣诞节前提交议会来进行审议，首批措施呢有希望呢在明年的春季就将生效。按照英国政府的说法，新规管控力度将会超过全球的所有国家，主要针对以用户互动、内容发布和算法推荐为核心的平台。不过呢，像是 WhatsApp 还有呢这个 Sino 等等这些即时通讯服务平台暂时呢没有纳入到社交媒体禁令的范围当中啊。

焦点四早知道。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准备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那么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节目最后呢，再提醒各位，来自于这个天气和路面方面的这些情况啊。那么天气方面呢，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气温25度到28度。那么请各位要注意的是啊，天气预报预测那上午时呢会下雨，而且呢雨势不小啊，请大家要注意。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和福建省气象局呢在今天也是继续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啊在平潭、在福州福清、三明的宁化、清流永安、泉州安溪、漳州的大部分地区，还有龙岩的长汀、上杭、新罗、永定、漳平这些地方，那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啊。路面方面呢，目前呢上班高峰期已经过去，8点52分。那主要路面这一块啊，世纪大道与这个长兴路交叉口，世纪大道往这个行政中心去的方向，还有呢长兴路桥南中心附近往世纪大道的方向啊，车流量相对较大，请各位注意。那么另外呢，还有静安中学圣马路与和平南路的这个交叉口这一块，是目前呢也是就有点堵车，大家注意啊。好的，焦点四早知道到这儿呢就准备结束，今天就是这样。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9: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3: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第二个答案：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第二个答案：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对话晋江，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啊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节目。今天啊，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啊，是我们围头村的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洪水明洪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围头村啊，在这个文明乡村建设等等啊一些方面的这些内容啊。水明书记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感谢水明书记啊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其实说到围头，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啊，不论是从这个战地文化，亦或者说从这个乡村旅游，再到现在啊，我们围头村啊也是我们全国文明村啊，是不是可以说在这方面啊，不论是在各方面的建设啊、乡村振兴等等各方面，围头村可以说呢都有非常不错的成绩啊。那么能不能请水明书记先来给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围头村在乡村文明建设等等各方面所取得的一些荣誉，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我们围头村呢，就是正因为有千年的历史、百年的沧桑，尤其呢，在结合我们那个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呢，我们首先呢，就是确定了我们一个方向标、路线图和时间表。

0: 那通哥一步一个脚印呢，好，一路走过来，今年2026，也就是我们实施好乡村文明建设已经20年啦。那这20年呢，我们分别取得了不少的哦荣誉，比如说我们是全国的文明村，好等，啊，包括全国的红色米粒乡村，哦，有31个国际号的荣誉，也就是从一个不和谐的村、不稳定的村，到一个哦全国文明村这个过程，我们已经走了20年啦，始终呢哦风雨无阻，哦那这些呢等等的获得呢，都是我们啊各级党委政府对回头村的一种关爱，哦让我们感受到跟党走、听党话、敢党恩呢，哦才能获得的这些很不容易的一些成绩。
1: 那么您个人啊，可以说呢也是被评为了我们泉州的道德模范啊，可以说呢不论是在这个乡村的建设，还是说从您个人的这个工作这一块，可以说都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您觉得说在您个人啊作为这个道德模范，那么您在这个和在这个工作当中啊，包括呢在我们乡村文明建设啊等等，那您也是担负了是相应的这些职责啊，是不是作为这个我们村里的这个领头人啊，是不是您觉得个人的这个成绩和我们村里这个成绩两者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联，或者说您觉得您自己在这个乡村文明建设这一块啊这发挥的是什么样的一些作用？
0: 我觉得说一个村一个家庭、一个人，这些至关重要。尤其呢我们这个村呢是从战地走来，有千年的历史、百年的沧桑，所以说呢每个时期、每个阶段都会有一批呢就是正能量的我们的乡村的一些乡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回头村呢正做步入呢我们就是为了美好的生活，我们的村庄的全体村民都在努力，海内外乡亲都非常的给力。那作为一个要怎么样一个村要发展，它离不开文明。文明其实呢是我们乡村回头发展的一根魂。所以说早期我们在2007年呢我们就确定了一老一大一小培根筑魂的强村工程。那作为我生长在一个英雄回头的一个红色的家庭，我们当时有300多个英雄的民兵之前参战，这些呢保家卫国、狭小家卫国家，这种那种战地那个方面的在那个时候的一种文明呢尤其的刻骨铭心。那我们觉得说一个村庄在这个大好的这个时期呢我们这个村呢总不能把我们的历史忘掉，所以说我们就开始从家庭、从护理抓起。那我的妈妈她也是我们的泉州市道德模范，为什么我也是啊，这就是一种家庭的传承的重要性我们觉得说从一个家庭、从一个护理抓起，那一个家庭呢从小时候抓起，我们这回头村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就涌现了很多的一个就是一些在一些比如说纪念节啦主要体现在环境整治啦，包括我们的春食啦春食的挖掘啦包括红蟹的可数历史的挖掘啦，这些等等呢我觉得说一个做一个道德模范它跟村庄的发展是相关联的你多一些好人好事，多一些道德模范在乡村的涌现这个是一种乡村发展的一个生命资源。所以说从我自己一个乡村的一种就是道德模范是党和政府给我的很多的荣誉，但是我觉得说我做的事仍然还在路上，因为回头要发展是要更加的文明，能够让更多的人走进回头，共同来分享这个成果。
1: 正如您所说的，在我们这个我们村中啊，可以说呢有不止一位的道德模范啊，像您家里面就您和您的母亲啊，当然还有其他，是不是？那我们梅头村呢，可以说也是连续获得了这个全国文明村的这个称号啊。同时呢，梅头村的这个文明建设经验也被纳入到了中央文明办的这个案例当中啊。那您觉得说，在我们村子里面这些不论是道德模范也好，亦或是我们提到的这些乡贤也好，他们能发挥了什么样的一些这种作用？
0: 我们呢，就是我们为了创建这个全国文明村，我们呢就开始呢，就是一个从围绕一个目标，打造一支队伍，建立一套机制。那这套机制里面呢，比如说体现。

0: 那我们每周一会，也就是啊，到外面集中，哦，就是一些解决一些群众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调解啦，哦，包括哦文明的一个宣传啊、宣导啦等等啦，哦，所以说我们这些方面呢，就是从我们自身开始抓起，主要就是再来每个月有六月，就是六个主题活动，其中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村民主题力，因为为了体现党建的引领。主题党力，我们就引领了主题村里，这个后来成为我们全国的一百条案例之一。好，哦，我们的村民从初期的环境整治，好，哦，到一直以来就是开始一些家庭的一些职业培训，好，哦，包括一些乡方民方，好，哦，好，哦，的一些培育等等，就贯穿其中。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啊，哦，昨天呢也刚刚做了101个了。主题村里啊，这就是体现我们哦回头林那种坚持向往做目标不放松，哦，所以说我们用这些我们的有效的机制，能够通过我们的一个班子啊，哦，带动哦一群人一群人带动一个村庄，所以说我们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就是乡方啊，哦，乡方文明啦，啊，包括我们的好人好事的，啊，哦等等呢，不断的涌现出来，哦，这个呢对我们呢，哦，整个的一个发展，哦，是相关联，又起到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些作用。所以说我们呢，哦，这个做一个领航人呢，啊，所以说我觉得说你的一点一滴一言一行呢，哦，都会影响到整个村庄的，哦，一种文明的建设。
1: 刚刚水平书记也提到了，像在我们这个村里面有这个主题村日啊，是不是？我相信可能很多这听众朋友，包括我自己，对此也很感兴趣啊，是不是？一般我们这个主题村日都会策划一些什么样的活动？
0: 我们主题村里就是说，我们要大台让我们的村民唱事，哦，我们主题党义也就是我们党员要，哦，怎么履行一个好，哦，文明的一种新风，哦，做一个就是领航人。好，然后呢，从党员到村民，你一定是要一种相关联的一些群体。那村民又是我们哦，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文明基础哦。那所以说，我们说主题村里，也就是村民主题里。那这样起来，我们做的东西做的是什么？从那个就是一些等等的一些环境整治，包括一些哦挖掘他们家庭的一些乡荒。包括我们，哦，我们那个就是回头村的一些民方，哦，还有一些他的一个就是整个村庄的一些村方，那这些呢，从之前好的，哦，一起延伸下来，不好的我们可以慢慢，哦，淘汰它，但是要让我们的村民呢一个适应的过程，哦，比如说，哦，我们呢在村庄里面。本来呢，哦，他们都会骂人，因为回头村呢，因为远离城镇呐，啊，可能在一些教育方面的一些氛围很不好咯，所以说都没有大学生，而也都没有大学生，那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问题导向。那我们就觉得说，回头呢，哦，你一定要让更多的人过来我们的生活和，哦，我们的就业，才能哦逐渐的破解它。就是说，我们就开始呢，哦，他们有的村民就说，你现在不能骂人呐，啊。一出口就骂人啦，啊，那后来就是说，开始是说，你如果哦，今天晚上我们这几个人坐在一起，如果有一个人说这样就要花20块，这20块呢就要买那个哦，买那个茶配泡茶来喝，这个形成了那个让我们的民众哦形成了一种自然呢，哦，就是已经融入到我们整个村庄的文明建设的框架里面来，哦，所以说我们是通过一些抓细节。哦，抓一些活动，哦，尤其是一些民俗活动，只有我们现代的一些文化引导、开导跟辅导，哦，这个方面让我们的一些村民的一些文明新风呢，慢慢呢，哦，就是说，哦，达到一个跟城市能够融入进去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往回头来的原因，就是跟我们的文明是至关的，哦，包括卫生。哦，包括你的哦，垃圾不落地，小鼠拉大鼠，这些都是我们的主题村里的一些内涵。
1: 那刚刚啊，书记也讲到了，这个过程当中一些细节，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其实这些村民之间往往那种小的约定啊，可能啊未必说可能一定要如何如何高大上啊，但是我觉得这种小小的约定，这村民们中间啊。就会形成一些比较不错的反响啊，是不是？那么刚刚你也提到了，在这个乡村文明建设。

0: 还存在的一些啊某种方面的一些不隔阂，但通过这二十年，我们从不和谐到和谐，从不文明到文明，哦，是这样一个过程呢。说整个的我们这里说这个文明啊，对一个哦乡村的振兴啊，哦，它是哦可以说呢，这个是第一步走。我们回头村本身就是从乡村事业的建设第一步，硬件建设。好，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软件建设就是我们抓一老一大一小，好，这是培根铸魂的一个强村工程。那现在呢，这个为我们的那个源源不断啊带来的一些河水，好，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有500多个本科生啦，从而也一年都没有大学生，到后来这21年的努力，好，一步一个脚印，好，然后你走到现在20年，好，那我们去。就这样，哦，形成了一个，哦，就是这些为乡村振兴注入的不断注入的河水，让我们的一些，哦，发展能够有序开展，让我们的村民能够向，哦，往向上、向上、向好的方向去走。所以说，文明的一些新风啊，哦，在一个乡村那是至关重要的，哦，它可以带给你这个乡村的凝心聚力，可以让我们的村民能够记住它的乡愁，哦，这些都是乡村振兴不可，哦，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1: 那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我们围头村啊，也是我们全国文明村啊，是不是？那相信呢，围头村也在乡村文明建设这一块，你也提到了啊，这经过了这20年左右的这个努力的时间啊，我们也是实现了这个围头村的一些变化啊。能不能请水平书记啊，您结合我们村里的情况来跟我们谈一谈，您觉得说在乡村文明建设这一块啊，特别是在像我们提到围头村算是比较远的一个村了，是不是？那么在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在文明乡村文明建设这块，我们应该重点关注什么样的一些方面？
0: 比如说，首先呢，哦，你的族群要和谐。像我们这个村呢，啊，它有23个姓，我们就提出一个姓是一种文化，一种资源，然后呢，能够形成一个我们回头的一种那种精神。我们的精神呢，哦，当然有它的历史背景啦，啊。所以说呢，你人啊，哦，你又经一个，你就会很珍视它。那我们就是不断挖掘这些我们的当时的一些不和谐的一些因素，然后你把它作为我们哦，就是说能够你下一步着手哦来推动它的一些工作。那这个文明的这个方面呢，哦，这个确实是一件很不好做的事情啦，啊，因为像我们哦这种村民呢，他的文化素质跟他的乡村的发展跟上级提出的要求是肯定有相差很大的距离啦，尤其是乡村跟城市里面又有一些差距啦，哦，这些等等的也不是说用口号喊就可以起来的，但是他主要体现在他的一点一滴，体现他的一些就是县令的一些就是我们的村两委，哦，他的一言一行哦，那这些哦，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村庄里面的一些正能量的，哦，一些我们的一些就是像回头的一些传统，好的在哪里？哦，还有存在的一些要改正的在哪里？这些都是时刻在我们一些立场工作中呢，哦，都是要牢牢的结合起来一些思考的问题啦。总的就是说，我们都同意共识以后呢，就是觉得说，村庄你就要文明啦。哦，你就有发展的希望，所以说我们就从文明这个细节，哦，从那个基层的一些，哦，那个就是说不和谐到一个抱团，哦，确实也是围绕一个最终发展的一个目标。所以说大家呢，哦，觉得说这个也是一个非走不可的路，因为呢，哦，从一个国家到一个我们的小家，哦，一个村庄的和谐，哦，它需要一个大的环境。像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现在回头村在主导振兴回头二期创业，早期我们的乡贤，哦，菲律宾的乡贤去主导，哦，就是我们回头家乡的建设，所以说你整个的那个情况都有变化了，所以说我们觉得说不能安于现状，哦，还是要不断探索这个乡村的那个文明的一个发展记录。
1: 那么针对于像您刚刚提到的啊，像我们这个村里面啊，可能啊这不同的姓氏相对来讲比较多一些。那针对于这些重点以及啊这些或者说我们在解决这个在乡村文明建设这块比较难的地方，我们围头村这块是怎么做的？有什么样一些经验，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如果讲到这些难啊，当然那些包括在我们这些痛点啊。哦，难点啊，哦，回头村呢，哦，这个 说到这里，我们

0: 肯定就是要有一些我们的借鉴嘛，比如说回德村曾经的一个兴衰规律，一个村它的发展离不开它的兴衰规律，每个村都不一样，像尤其回德庙它有千年的历史，它在同开元时期它就是南北洋碧波基地，是咱们泉州的三大湾四大港之一。那我们这个村它地理位置非常独特，当然呢从地理规律、人文规律、历史规律都会带给我们很多可以借鉴的。那百年的沧桑，我们这个回德村呢又存在着我们这百年里面就有38年的战争，你说这样某种程度都会影响到我们文明乡村文明建设。那这个呢当时我们在1926年我们的菲律宾同乡会他就组成了一个都有这个背景，我们所以说让我们得到的我们回头村的一种文化的记性，乡村文明的文化记性，在1924年同乡会成立以后呢，就1926年呢就有一批像我们的那个就是叫这个吴清烟乡贤贤达呢等一批人呢就回到家乡主导家乡的建设了。那个时候提出一个新民村的概念，这个新民村呢就是说不要再分姓氏隔阂，不要大姓欺负小姓不要强欺弱等等等等呢，形成呢那个时候又加上呢我们的一个就是建房子有一股潮流，咱们晋江呢就回到家乡回报家乡嘛起大处等等啦，那我们这个村又是杂姓吗？怎么办？我们呢？这些乡贤呢？他就是开始就找出了，在那个1907年就开始定下了村规民业。他的村规民业呢，就是让我们后来觉得说回头，他虽然说多姓氏，但是他还是曾经，有经历过一些沧桑，但是后来非常的团结，就是因为那个村规民业叫盖沃笔记工业。那这个后来呢成为我们那个就是福建省的一个名村规民业还有我们的华侨里面在各家的华侨档案馆里面也有存在着我们回头的那个盖沃笔记的村规民业。那这些当时就有100多年30多个人倡导，是有华侨倡导因为华侨当时又建构西边嘛，它会带动家乡的发展。那我们还有一个万盛会，万盛会它主要是维持治安就是专门就是调解啦，然后做一些文明的一些举措嘛，所以说后来100多个人就是定下了这个村规民业，是在1927年。那个时候就开始也是在进入我们一期创业建先回疆了。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把它看得很重要？我们现在设定了20条80计村规民业，就是呼应我们的一期创业到二期创业这个100年，今年刚好是100年内回疆创业100年，所以说这些的乡愁历史呢对我们的一些痛点，早期也有遇到，那现在也有遇到，这些有很多它是有规律的，那我们就对接到破解到这个如何才能让我们一个家乡人团结，就是从姓氏回疆姓氏一家亲，当时我们就提出这个回疆姓氏一家亲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刚好也吻合一个大的格局，比如说我们回头对台面积庞海的优势，我们呢总书记我们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两岸一家亲，那我们这个早期在2010年呢，我们也就是作为一个探索这个两岸一家亲的一个发源地，也就是呢我们把燕家如何变亲家，把嫁过去如何娶过来，这些的文明其实我们已经爱夸海峡了，我们先把我们回头村的那个文明的高度提高到一定的层次，那我们的每个人的一种胸怀格局包容啊这个都是一个文明的一个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些元素。
1: 所以说在这方面，那刚刚水平书记也介绍了，那我们维多村可以说呢在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经历这个百年的时间历史可以说不论是过去我们乡贤所主导，还是说现在我们由这个村两委在做这些事情，那我相信在这文明建设这些方面我们也都有针对性的针对于我们这个发现的问题，或者说针对我们现实的一些这个情况来做好相关的这些工作是不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 文明城市有我有你，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围头村的洪水平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来分享我们围头村的这个文明乡村建设，以及啊水平书记他个人的一些在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啊所做的一些这个工作。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对话晋江继续为大家带来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啊。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围头村的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洪水平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跟我们分享关于这个围头村发展的这些故事，以及我们水平书记啊自己在这个无名乡村建设方面啊所发挥的一些这个作用啊，做的一些工作。那上半段时呢，水平书记也给我们介绍了在我们村子当中一些文明建设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下半段一开始啊，我想先请这个水平书记跟我们讲一讲啊，在我们这个村子里面啊，可以说啊在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说我相信啊就像您之前所说的，我们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没有那么的和谐，到现在我们这个整体啊村貌也好，包括这个乡村文明程度啊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啊。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说一定也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些事情吧，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方面呢，就是一些偶尔都会碰到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包括一些不文明的因素，但是呢，因为我们从一个文化这方面的前期呢，跟城市是有距离的村民，那我们主要就是还是靠平时的一些我们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每个月有6月就是6个主题活动，每个季度有一个升旗仪式还有呢，每半年有一中评，每前年有一个那个总评，那这些呢就是让我们一些就是能够往这个正能量的这个方面呢增加，负能量减少一个村庄呢它基本上这样就是也算是很健康啦。那这些对个别方面呢，就是说一些觉得说他从自己自身的一些私要可能会产生一些什么一些观点不一样的，而且他的一些利益导向啊需求啊，那我们作为从一个村的程序方面呢，我们还是以引导辅导跟开导我们主要就是大台让群众去唱事，能够让他们能够领悟到一个人在一个家乡里面他如何才能发挥他自己的一个价值，当然发展很重要，所以说我们也有村里面也有考虑到他们整个发展的一些需求，比如说我们通过仪文礼这三个方面呢来破解这个呢一些存在的一些不和谐的因素能够让他们能够从事他们喜欢做的一些行业我们就负责宣传推介整合资源让利给民，让我们的村民能够在家门口就业，那这些同时用发展的那种就是那些最终的一个目标呢也来引导他的文明的一种那个导向，这也是我们回头村在探索过程中呢比较有成效的这个方面。
0: 那刚刚你也提到了在这个探索的这个过程当中的确我们也是针对我们围头村的一些本身存在的一些这个痛点难点的问题我们来精准的发力那么就像您说的，比如说在一些文明劝导等等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比如说像是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困难的时候，或者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事情跟我们说一说？
1: 这个事情还是挺不少的，因为我们在一些初期来自到中期来自到现在仍然还是有的，只是说它越来越少我们有出现个什么，有的村民他会觉得说你文化能当饭吃吗？你搞干净有什么用呢他直接就给你点破，说起来听呢好像有道理，但是这也是反而呢倒闭了我们村里面要怎么样去破解这个问题，那我们就说如何开始呢就如何把文化能够转化为一种生产力，能够让我们的村民能够呢慢慢领悟到更主要是让他能摸得到看得到又用得上的一种文化，也就是从我们的一些乡村里面的点点滴滴一些文明的案例，然后不断来来辅导我们的村民这种呢是不可能去去那个就是图解它的这个是它产生以后你要怎么样去引导它这些我们还是经常碰到的，因为站位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站的是全村人的4000多人的一个利益， 那有些可能呢，我们的村民一下子不理解，他会觉得说他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那这些永远都存在。所以说我们在探索这个和如何和谐才能稳定，稳定才能发展，那怎么处理好各家集体跟个人的利益之间，我们呢就开始就从小埋下伏笔啦。现在我们的教育方式呢就是从 小孩抓起，而也有时候一些工作我们就是让我们呢比如说垃圾不落地，我们是以小手拉大手，垃圾不落地。那我们回头村呢又有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中心，那这些呢整个呢不断自己做好了，还要爱夸海峡。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定位提得比较高，那我们就有空间就是有一种正能量发展的空间的一种那个基础啦。所以说我们这些还是碰到了不少的问题，但是呢我们敢于面对，没有回避，然后呢把我们的村民当作是自己的一家人。所以说我们会有一种耐心包容，村干部要有耐心包容，他也是处在他个人的利益，从他的角度说的也不是没道理，但是我们从一个大局的发展，你需要整个村庄要需要一个整体的整体的文明，整体的提升。
0: 所以说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可以说通过像刚刚史明书记所提到的，我们发挥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力量，或者说有针对性的对这些村民，特别是我觉得您说到的一点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感触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乡村的这种文明建设的这个成果能够转化成为看得见摸得着落到实处，让村民们能够体会得到的这样的方面，那这样的话大家可能才会更加的这个参与到这个乡村文明的建设当中，同时也支持这个乡村文明的建设，是不是？那我们也都知道在我们围头村这一块那一些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一系列的活动是非常的多，特别有名的就是我们这个围头的这个反清节是不是年年可以说都是非常的热闹是不是？能不能请水平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我们这个围头村这块我们在这些文明建设乡村文明建设这块的一些这种比较品牌的项目跟我们说一说。
1: 说到这个就是跨越海峡的一种文明那我也稍微讲讲我的一些初衷由来因为回头他是从战地走来，所以说有一句话叫做忘掉历史意味着背叛，那一个乡村的乡愁记忆同样也是重要。那我们在那个就是2007年启动了振兴回头二期创业，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准备了823炮战50周年那个时候刚好50年你不能不去面对，但是那个其实呢它是后来呢它是后来让我们觉得说这个我们做的一件事情是非常对的，因为我们把300多个英雄的家庭建在的可数历史2008年就开始呢刚好炮战50周年，你不要把历史磨灭掉。它为什么它那种也是为了两岸的一种就是祖国的能够早日统一能够发挥回头人在新时代发挥的新的作用跟战争年代保家卫国那个时代有一些区别有些上升到一个层次了。所以说我们就把那个就是66个人融入2等功3等功7个人建兴树表彰的这些可数历史，尤其我前一任的营长叫洪建才营长，我也受他我不但受到我家庭的感染，也受到我的营长的感染，我也当个民兵营长18年的营长少长，那个1283炮战50周年是我们一个家乡里面的那个叫做家国情怀。所以说我们现在大家都说这个非常珍贵，这个在这个乡方文明建设我们这个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他的奶奶爷爷而且他的爸爸妈妈他就参加个炮战，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些很珍贵都留起来了而且已经有18年的历史了那这个为什么要坚持做海峡两岸的一个交流尤其是海七夕反清节因为早期我们嫁过去人就是向往说美好的生活嫁过去以后呢，因为我们是79年告台湾同胞书以后呢，80年代到90年代这个初期呢，这个是从海上贸易，后来90年代引到陆地贸易，那形成呢，就是说冤家变亲家，两岸一家亲然后就开始谈婚论嫁了，同住一栋楼，同吃一锅饭，同唱一首歌。爱拼才会赢那个时候，那我们觉得说这个时候我们在文明建设方面呢一点都不输给对岸，而且还超过我们对岸的一些乡村， 那我们觉得说，后来零九年，我们就是以这个就是回头要发展文化要先行，好，零九年就以小渔村变为各家山的旅游景区、大景区，就开始起了一个高雄新娘过来啦。那开始两岸通婚以后呢，好，我们就觉得说有面子啦，好，我们的环境也好啦，我们的文化也上来啦，整个村庄呢，有从战地走来重建家园，也是以。让大家呢，就是要怎么样，如何输入信息啊？就开始呢，就举办了那个一零年呢，就定为我们的那个叫做叫做就是闽台交流年呢，就开始那个叫做海峡两岸七夕环境节启动以后呢，一直下来就形成了这个形成我们一个案例啦，文明的案例啦，各台办的交流项目和宣传项目啦，因为我们把爱夸海峡融合发展啊，率先探索，争当我们晋江经验的一个排头兵，再来一个呢，后来就是也结合我们的闽台乡村旅游文化节。因为一个乡村的文化旅游这些是相关联的，所以说也会让我们的文明就基础就扎得更深啦、
0: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结合我们乡村文明的这个建设，加上发挥我们的这个村里面本身的一些这个历史和资源啊，是不是通过这样的方式那树立起了我们围头的这种非常独特的这种文化的这种信文化的这些项目和这甚至于说可以说是文化现象，是不是？那么在我们这个围头这一块啊，我们现在已经是这个全国文明乡村了。那么我很想问一问水平书记啊，那现在接下来我们围头村啊，在这个乡村文明建设方面，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发展方向和目标还有没有？
1: 这个我们还是延续我们就是说一张蓝图绘到底。我们进行文明建设，是这二十年呢、我们在一手抓建设的同时，一手抓那个软件建设。那我们整个我们不但是全国文明村，也是中国第二批的中国爱心社区。因为我们在从我们一直以来呢，都是始终不把文明建设呢，就是说放在后面，而且我们把文明建设跟我们的那个经济建设呢是同步向前呢。那我们从那个2008年第一栋那个村级敬老院的诞生呢，是福建省的村级敬老院，就把村部让出来做敬老院。但是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为了率先呢，让我们社会关注这个回头村，它不是以前还是那么落后的回头村，我们要把那个最文明的一面展示出来。所以说就催生了第一个福建省的村级敬老院，又催生了第一期的我们晋江乡村的那个就是农村的志愿者队伍，再来呢，我们的建了第一栋低保安居楼给16户住，也就是如何把我们的那个民生民心民荒这个的三民工程做好。所以说我们到现在呢，我们仍然呢是按照这个初衷一直往前就是往前靠。那我们主要现在整个的文明建设，我们就是要达到我们爱夸海峡融合发展，能够把我们整个回头湾的人力自然和谐对，作为一个我们的一个回头的一个大案例。那我们这个时候2026年这个时间段是第一个100年，还有第二个100年是2036年，是我们码头建成100年。码头是因为我们早期的就是为了生活，我们的华侨对家乡的贡献，然后又建了一个叫新民村的村部。那这些记忆我们仍然是我们的这种无形财富，那我们主要就是要完成今年要完成5个回乡梦，先完成华侨没完成的事业，再来2036年呢要完成3个回头梦。说整个呢你要把发展的定位定得贴近我们回头的生产生活跟发展，这些比较精准的，然后呢来如何呢缓缓呢我们精准精准的治理、精准的服务、精准的发展，这些方面我们还是浅浅相克了。主要是把我们的那个小格局融入到我们各家来自于我们地方各级单位政府的大格局里面，找到回头的那个文明的亮点，能够呢把它打造成为一个两岸的一个窗口。
0: 那么作为一个这个基层的这个村务工作者啊，同时呢也作为我们这个道德模范水平书记，我 想请您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觉得说在我们这个乡村也好，包括这个社区也好等等啊，就是在这些我们基层当中啊，在这个文明建设方面，您认为我们需要关注的方面和着力点是哪些，或者说您觉得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大力气？
1: 这个如果从我们基层的需求这方面哈，我觉得顶层的设计也很重要。因为像我们晋江一直以来就是就是把文化把它作为一个就是跟发展的一个同时，包括那个就是关爱一些弱小群体啊，也是慈善事业啊，包括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品牌基督的这种这些都体现到我们晋江它的晋江精神是遍及我们那个每个角落。那我们这个村当时也有领悟到，我们整个村庄的发展是以问题为导向，以文明为方向等等啦，我们列出25个短板在这20年里面我们就一个一个清零然后呢我们争当那个建设跟文明的制高点。所以说我们这个村就是虽然说发展不是很快，但是呢我们是从乡村事业的建设到乡村产业的培育再到乡村行业的共荣现在就是通过类型款这20年再下去就是叫乡村深度的融合到乡村前面的发展这五叫做3+2的一种发展格局要达到宜居宜业宜游再呢往宜学宜商的方向去推进。那我们整个在政府这方面呢可能要加大对乡村振兴的一些文明的建设，尤其是一些活动的举办这个能够拉近我们村干部跟村民的一些距离，能够大台让我们的一些基层去唱事，能够呢让我们的全民数据能够在乡村能够跟得上城市的文明能够相应的融合起来能够再多一些政策性的包括一些物质性的，包括呢融入到乡村建兴的全过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统筹的一个去推进。
0: 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也是进入到了尾声阶段今天听水平书记跟我们分享了很多那水平书记最后能不能请您就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内容，我们在这个乡村文明建设包括个人的这个道德模范树立等等这些方面，您还有什么想要对大家说的吗？
1: 我觉得做一个道德模范我的领悟是晋江的文明永无止步晋江的文明能够让这个城市能够的展现它的更大的一种胸怀跟格局。谢谢。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也再一次的感谢水平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的分享。那本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伟军，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

杨翔呢会陪您分享好音乐，音乐是时光的留声机，而有些女歌手就像藏在岁月里的宝藏，嗓音独一无二，无可复制。她们没有喧嚣的造势，却用一首首金曲温润了几代人的耳朵。首先听到周蕙《约定》。

提起华语乐坛的宝藏女声周蕙，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当年这首《约定》横空出世，空灵澄澈的声线，干净的像山间的清风。这首歌曲堪称是华语抒情金曲的标杆，歌词写满了恋人之间最质朴的承诺，而时隔多年再听这一首《约定》，依旧会被这份纯粹所打动。接下来这位女生呢，风格截然不同，她的嗓音醇厚饱满，带着几分爽朗跟洒脱，她就是彭佳慧。我们来听到这一首《喜欢两个人》。

如果说周蕙的歌声是清甜的晚风，那彭佳慧的演唱便是滚烫真心，而且这首歌曲也是跳出了苦情歌的框架，直白诉说相爱自本真的模样啊。在我们印象里面，彭佳慧她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女歌手，但在这一首歌里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松弛的状态，也让我们看到了爱情不止一种模样。在华语乐坛一众女生当中，还有一位宛如空谷幽兰的歌手，她的声音清冷温柔，不染尘埃，她就是孟庭苇。野百合也有春天，罗大佑笔下的歌词意境悠远，而孟庭苇的演绎也是为这首歌曲赋予了全新的灵魂。

来自孟庭苇带来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歌里唱的不仅是草木情深，更是每一个平凡人内心深处的期盼和温柔。歌手江蕙，她的歌声带着岁月沉淀下来的通透跟释然，那么她被称之为闽南语乐坛的传奇女声，一位被乐迷珍藏许久的宝藏歌者。我们来听到来自江蕙带来的《晚婚》。

女人真聪明，一爱就笨，往往爱一个人有千百种可能，滋味不见得好过长夜孤枕。

江蕙的嗓音温润沧桑，饱含人生阅历，一字一句都像是过来人轻声诉说，唱腔非常的沉稳内敛，情绪也是收放自如。虽然没有这种撕心裂肺的呐喊，却在平淡的旋律里面藏着最深的共情。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一位自带古典韵味的女生蔡幸娟带来的这一首《我心已许》。

在快节奏的当下，这样温润古典的歌声就像是一剂静心良药，让人瞬间卸下了浮躁。一路听歌，一路相逢。最后我们要来邂逅到的这位是风格灵动俏皮、元气满满的苏慧伦，为大家带来这一首《再唱一首歌》。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就让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九一点四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生活中啊，袂少人含羡迄种四肢看起来野瘦，但摸起来吼啊软软的吼，有遐个种身材，网友个叫做脂包骨。但种个看起来啊软弱的体态，背后蕴藏着袂少的吼健康隐患，甚至种个比单纯的肥搁较危险。那所谓这个脂包骨，也是咱上讲的瘦肥啊，医学顶啊叫做肌肉减少性的肥胖。那这款的人呢，伊的体重啊偏较轻，那比起来正常，但体脂率啊偏高，肌肉的含量啊严重不足。伊外表看也瘦，但是内脏啊可能比啊脂肪包起来。典型的表现啊是四肢安尼松松，但是有腹肚，力气也少，无啥力，但是也过疲劳。体检的时阵啊，可能会查出脂肪肝、高血脂等等。所以真侪人只来看体重的数字，但是啊忽略了啊这个体成分。那咱的肌肉啊，是代谢的动力啊，保护着咱人的关节。你若是长期缺少肌肉，伊的危害啊，是远远的超过咱的想象。伊会引发胰岛素的抵抗啊，心肌糖尿病的风险，那导致骨密度下降，关节的稳定性变差，更容易受伤，啊，佫会予人的这个基础代谢变低，免疫力的下降，长期处于一种疲惫、疲劳的一种状态。那形成脂包骨的原因啊，大多数呢是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那只若节食，但是无运动，常常坐了无稳当，还是说睡眠不足咯，处于一种高压的状态，都会让咱的人的肌肉啊慢慢的流失，脂肪啊慢慢的堆积起来。不过呢，这个状态完全可以改善。首先，咱要增加哈这个力量的训练，每一礼拜两摆至三摆深蹲啊，佮弹力带的训练等等，都有可以有效的吼来增肌塑形，唔免烦恼说练出野大堆肌肉。那其次呢，就合理的来膳食，加食鸡卵、牛奶、豆制品做优质的蛋白，用211的饮食法来搭配三顿，啊，就是每一顿50%的蔬菜，啊，佮25%鱼虾两道的制品，那25%的主食。那当时呢，避免坐伤久了，那每一点钟呢，起身起来活动者，那保证咱有一个充分的睡眠，来帮助咱的肌肉啊来恢复生长。健康本来都不是啊，这个体重秤顶开的数字，而是啊完美的线条、充沛的精力，唔茫去追求种个虚伪的体态。按今仔日开始啊，咱振动起来，让咱有一个有肌肉、佮有力度、那真正健康的身体。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脂包骨身材这档代志啊，咱就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2: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3: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1: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2: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3: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2: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3: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云解全部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8: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7: 提炼汽车精髓，
8: 汽车精髓
7: 全是品牌真谛，
8: 品牌真谛。
7: 车
8: 市淘宝，
7: 车市淘宝。
9: 小军说：“汽车
10: 让我如此美丽。”
9: 哇！汽车说：“小军 让我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150,000买零度 L 是花小钱办大事儿还是什么呢？当你想要买一台运动家轿，你还会不会想起零度 L？ 在新能源当道的今天，这台纯燃油的轿跑每个月依然能够稳定的卖出3000-4000台车，这个成绩放在整个汽车市场里面呢，也许会觉得并不起眼。但假如把范围缩小到合资的 A 级的运动家轿，零度 L 几乎是绕不开的一台车。那么零度 L 现在到底行情怎么样，开起来用起来怎么样，值不值得买，哪些配置更适合，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零度 L 呢也是一口价了吗？以前做一口价大多数都是新势力品牌，现在的传统的燃油品牌也开始玩起了一口价，就比如说之前的凯迪拉克以及现在的这台零度 L。从结果来看啊，这个选择其实是正确的，因为这台车本身就是主打年轻人的市场，而年轻人在买车的这件事上啊，最反感的就是价格不透明，啊，也不愿意和销售呢来反复的拉扯，所以呢，零度 L 的一口价的模式呢，就相当于把你不用啊为价格扯皮这几个字儿直接写在了脸上。当然了，有些地方的零度 L 在实际销售的时候呢，还是会有一些额外的优惠，但整体的幅度很小。那我们也说啊，其实有好多的地方这个它的情况啊，就是很多地方的零度 L 现在全系一口价的基础上，还会给到一些额外的政策。哦，这个你想到了吗？你想到了吗？可能你还没有想到，对吧？在这个一口价的基础上还会有额外的政策哦。其实这个让价呢更多的是象征意义啊，你也可以理解成多送你几次的保养啊，只不过是以车价优惠的形式给到。现在零度 L 的主要优惠还是靠官方给到的一些权益，比方说2年的免息分期，没有手续费，可以啊代开票价的50%啊，你如果想要手头多点流动的资金，那这个分期的贷款还可以考虑一下哦。

过咱们也说了，就是还有一些地方要注意的啊。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什么？相比大众现在给到的整车的终身质保，零度 L 呢只有动力总成的终身质保，也就是说保发动机还有变速箱，并且大小保养都在啊，都得在 4S 店做。那很多的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小保养一次大概在550块钱左右，大保养在2600左右出头哈，价格跟自己去外面做保养其实差不多，而且还有高端机油和黑钻机油可以选。就算你用价格更高的黑钻机油，单次的小保养也就700多块钱，算上官方送的动力总成质保，很多人觉得也是能够接受的。所以下一个问题，零度 L 的空间够大吗？你对车型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或者说你想关注到你想了解关注的车型，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那每次提到啊，这个空间方面啊，零度 L 的空间到底够大吗？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宽奢轿跑，虽然有点调侃的这个味道啊，但是侧面也说明了这车的空间至少不会小到离谱哈。也许你会觉得啊，这车的账面数据也就那样，但你要想一想，零度 L 本身定位就是 A 级车，所以呢，4791毫米的这个车长，配上2731毫米的轴距，整台车的空间还是有保障的哦。像身高1米83，把前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后排的腿部空间仍然有一拳，不过头部的空间倒是有点局促哈，满打满算啊，也就是4指不到。不是说零度 L 做的不好，而是轿跑车本来要为了线条在空间上要做出一定的牺牲。再一个就是它的二排的中央的这个地台高度，我觉得做的也是比较高的。跟这个 iPhone 16 Pro 做对比的话，差不多就是从充电口到静音键那么长。假如你长期5个人满载出行，那谁坐二排的中间，就是需要好好考虑的问题了。

储物空间啊，觉得是它的亮点啊，因为零度 L 本身就是掀背的轿跑，所以后备箱呢不仅开口非常大，拿取东西更方便，而且呢容器也就足够给力。常规状态下的容器也就是509升，后排支持比例放倒，容器最多的能扩展到1432升。不管日常哈、放点闲置的物品，还是需要装一些大件的行李，零度 L 都会比普通的三厢轿车更有底气。所以从实用性的角度出发，我觉得零度 L 并不是那种为了颜值然后什么都不管不顾的车啊。所以呢，它更像是在运动造型还有家用代步之间找到了一个相对理性的平衡点。所以下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零度 L 开起来怎么样？

看一下啊，零度 L 开起来到底怎么样？可以先给一个结论啊，如果买的是 1.5T 的版本，那么可以把零度 L 看作是造型更加张扬的奥迪 A3 啊。如果你买的是 2.0T 的 GTS 的版本，那这车在性能上确实无法跟高尔夫的 GTI 媲美，因为它不像高尔夫 GTI 那样完全是奔着性能去做的，而在价格、性能和家用上面找到了属于它的

猛点。先来说一下 1.5T 的零度 L， 这车实际开起来的感觉啊，个人觉得跟三厢版的奥迪 A3 差不多。零度 L 的优势主要还是颜值更帅，配置更高。因为零度 L 呢自带了大掀背无框的车门，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 10.2 英寸的液晶仪表，搭配的是高通骁龙8155的芯片， 12.9 英寸的车机，甚至可以说啊，这些配置面前四环的 logo 好像并不是那么重要了。

再来说说这台车的这个深度的体验哈，这个零度 L 的 GTS 的零风百万纪念版，这也是搭载了 2.0T 的发动机的顶配的版本啊。很喜欢这台车，但是网上的争议哈倒是不小，因为很多人会拿它跟 GTI 做对比，觉得这车的价格虽然更便宜，但是啊，就是零度 L GTS 啊，这个是少了什么换挡拨片、大尺寸的这个刹车盘，还有什么呢，就是后轮的通风盘、 DCC 的自适应的悬挂，还有可变的转向比等等，这些配置啊，也正是因为少了这些性能取向的配置，所以你怎么看啊都不如 GTI 那么硬核啊。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实际开下来的这种感觉啊，其实并不差，甚至超出了对它的预期。像在开零度的 L GTS 的时候，调到 S 档，一脚油门下去，该有的推背感没有缺席，同时能够给到一些小小的声浪。虽然这台车的转向啊没有像 GTI 那么的硬核，但也不会让我们觉得说指向模糊啊。配上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悬挂，过弯的时候呢，底盘的紧致感和支撑性也不错哦。那在 D 档的状态下呢，这台车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柔，整体的动力输出感觉和开这个帕萨特没什么感觉，因为零度 L GTS 的动力系统和自家的帕萨特有异曲同工之妙，外加那套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跑高速的时候也能够减轻一些长途的压力，所以日常代步也不难受，整体的实用性还有智能化配置也是不错的哦。

0: 我们也说白了，高尔夫的 GTI 更像是一台披着家用外壳的玩具车，而零度的 LGTS 则是在保证日常使用的前提下尽量的保留驾驶乐趣的轿跑车。你要是看中车辆的极限还有改装的潜力，那么高尔夫的 GTI 依然是更纯粹的选择。但如果你只是有这么一台车，那么零度 L 的 GTS 反而更实在。在之前也看到很多朋友在网上说啊，现在还去买零度 L 的人多少有点花小钱办大事的心态，实际开完之后反而觉得这恰恰是零度 L 存在的意义。特别是零度 L 的 GTS 真的是给了年轻人一个新的选择，换个说法说啊，零度 L 用自己的产品和定价证明了轿跑车并不一定就是高高在上的。你想一想啊，花个15-16万的价格就能够买到零度 L GTS 的顶配，而且外形足够张扬，动力足够用，还能够拿来正常过日子啊，怎么看都是非常符合这个碗大料足的几个字儿，笑个打哇哈。所以呢，假如你也想买一台价格不高还有点驾驶乐趣的轿跑，那这个零度 L 特别是零度 L 的 GTS 还是一个不错可以关注的选择。
1: 爱你的事当作秘密，
0: 小雨说这个价格我买领克的03 Ultra。 陈山霞说都买跑车了哪里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满传说这个价格我买一辆二手的小米速七。哈里说花钱买车能力范围买到自己喜欢的就好啊。MEL 说这个价位好像能够买到 XEL交响乐，说15万这玩意儿还是有点夸张了。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3: yo yo, check it out！
2: 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
3: 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
2: 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
3: 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
2: 哎，朋友，路上都是

0: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全是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2: 车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3: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八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增程版的小鹏 X9， 该出手时要出手吗？如今的 MPV 的市场已经被可油可电的混动产品牢牢的占据啊！你看最近半年的 MPV 的销量排行，前五名的几乎都是这种车型。换句话说，大家现在去买 MPV， 早就不看，不只是看空间、配置、性价比，还要尽可能的降低用车成本，提升驾乘的体验。像最近去深度体验的小鹏 X9 的增程版，其实也是按这个路数在走。那这车实际开起来、用起来到底怎么样？想要入手的话，哪个配置又更值得买？关于这些问题，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第一个问题，小鹏 X9 的增程版现在什么行情？作为一台刚上市没多久的新车，想要车价有所优惠，难度实在有点大。但是只要你啊，这个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啊，还是有一些政策的啊，对吧？如果你是这个小鹏的老车主，那么还会送你每年1500度的电卡，一共送6年，差不多值个10000来块钱啊。这些配置和权益不够给力，我觉得，答案肯定是肯定的，还是比较给力的啊，毕竟。啊，光是零首付3年免息分期贴息差不多哈，3万多块钱啊，这些政策能够有的话，这个分期没有手续费，更不用说送的各种配置、质保啊，七七八八算下来，相当于省了好几万，妥妥的是在薅羊毛啊。其次呢，就是很多人关心的交付时间太长，哎，导致今年才能够提车的问题哈，这个到底要操心而不操心啊？一方面，现在虽然说小鹏 X9 的增程版要7到9周才能交车，所以哪怕现在锁单也要等到哎几月份你算一下。但是咱们换个思路去想，今年提车也就意味着自己不用纠结到底要不要这个什么时候上牌的事儿哈，对吧？今年交付，那在今后的卖二手车的时候，那肯定也是从2026年开始算的哦。另一方面，就是很多人所说的这个购置税的问题，对不对？现在小鹏官方直接一步到位啊，给到的政策还是不错的啊。

但是啊，假如没有买车的打算，或者由于一些因素导致啊，这个今年啊，目前的情况下就是可能会按新政策啊进行了。那这个购置税按新政策到底要交多少钱？其实也特别好算，就以32.98万的 Ultra 为例，应交购置税就是从啊怎么说呢，32.98万车价啊，这个车价除以11.3，然后算下来就是2.92万不到。那购置税减半征收啊，减税的上限是15,000，相当于要交个14,200不到的购置税啊。并且啊，据说各种赠送配置、服务权益啊，到底有没有啊？这个也是关键。现在说关键的点啊，小鹏的 X9 的增程版开起来怎么样啊？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观点，说小鹏 X9 的增程版动力羸弱啊。从个人角度出发，其实是持反对态度的，因为实际的开下来啊，这车的配的后置的286马力、465牛米的单电机，整体动力表现并不差。官标的百公里加速是8秒，无论是红绿灯的起步还是高速超车都已经足够应对啊，更何况这是一台 MPV， 是一个作为第三空间去承载家庭的工具，所谓的极致加速根本就不是它需要考虑的事情。甚至觉得对于一台 MPV 来说，过剩的动力只会降低驾乘的体验， MPV 要的是舒服，是稳定，而不是速度和激情。况且它也不是没有运动模式，开启之后还是能够给到一些驾驶乐趣的啊。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小鹏 X9 的增程版的底盘配置还是延续了之前的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架，并且像是后轮的转向啊、双腔空悬这些功能或者硬件，有一个算一个也都安排上了，就是因为保证整台车的驾乘舒适度。那么在实际开的时候呢，觉得它的底盘也是属于既有一定的韧性，也不会有那种软趴趴毫无支撑性的这种无力感，但也不会特别硬，导致坐起来乘坐起来不舒服的那种感觉啊。并且呢，这车自带的底盘的智能调节我觉得表现也非常好，它会主动帮你去识别路况，然后通过各种自带的空气悬挂去调整姿态，保证舒适度还有通过性。并且呢，得益于它配备的后轮转向系统，整台车即便在城市道路也不会有那种难以驾驭的大车感啊。毕竟它的最小的转弯半径只有4.9米，和老款的标轴的奥迪 Q5 差不多，所以开起来一点都不累。像在城市道路需要掉头，能够很轻松的一把过去，不用再来回打方向挪来挪去，这一点呢感觉一定是要给好评的哟。并且啊，还是要补充一点，就是关于这车的轮胎宽度的问题。因为之前也有不少的朋友问我啊，为什么小鹏 X9 的增程版这么大的车身也用上20寸的圈胎，但胎宽只做到了235，看起来就跟面条一样，难道不觉得缺乏气场吗？甚至各位在大多数的 MPV 上都能够发现，哪怕它的原厂尺寸的轮胎再大啊，但是原厂的胎宽最多也都做到了255，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答案就是4个字，乘坐的顿感。

好，我们来说这个叫做大家非常关注到的这个问题，对不对？什么叫这个的哈？似风筝把你追，愿等你一辈子真情留住你。乘坐的钝感到底是什么？是乘坐的钝感啊？用大白话来说啊，就是无论车子遇到什么路况，你坐在里面没什么感觉。假如轮胎做得特别宽，虽然车辆的操控性和稳定性更好，但是同时呢，也会把轮胎接触路面时所产生的震动放大传递到车厢内，而窄胎可以弱化这种不适感，保证车辆在乘坐的时候的一个舒适性。换句话说，给 MPV 用特别宽的轮胎，就好比你拿这个全画幅单反，再加上高端的定焦人像镜头去拍你的女朋友，画质啊虽然足够清楚，但是你女朋友的眼里啊还不如用自带美颜的相机的 APP 拍出来的自己。而对于一台 MPV 来说，比较窄的胎啊就是它的美颜相机啊，这么简单的理解就可以了。另外呢，小鹏 X9 的增程版的车辆的静谧性也觉得哈、是非常 OK 的哈。一方面呢，这车为了降低风噪胎噪，直接给车子配上了 RNC 主动降噪的功能，可以通过车内外的麦克风还有震动传感器去适时的采集路噪、风噪等环境的噪音，然后呢依靠图灵芯片和相关的内置程序去进行快速的分析，进而生成反向声波去抵消这些噪音。另一方面呢，像之前的有些增程车，但凡增程器一开始工作，车内就特别的吵，对不对？小鹏的 X9 的增程版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是用上了超静谧无感增程器，还有 ENC 的增程器的主动降噪的技术。你不用纠结这些东西的工作原理，只要一开哈，对，开一次，你会发现小鹏 X9 的增程版在噪音的控制方面，那是妥妥的给了加了黑科技啊。很多朋友会关心的就是高阶的智驾辅助系统啊，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放心的去体验啊，因为 XNGP 一直都是小鹏的杀手锏啊，也是小鹏的成名作品之一。全程开下来，无论是城市还是高速，这套 XNGP 的表现都非常稳定，几乎能够让人实现零接管啊。毕竟小鹏 X9 的增程版用的都是最新的 XNGP 的系统，像是VLA 的 OL 的大模型，还有 VLM 大模型，还有人车共驾等等这些功能啊，这台车全部给你安排上了，所以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足够好用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那换句话说，小鹏 X9 的增程版在智驾辅助层面和现款的小鹏 P7 是看齐的，也是同级产品当中遥遥领先的水平，甚至可以说和小鹏 X9 上面的这套这个智驾辅助只差一次试驾而已。所以下一个问题，小鹏 X9 的增程版的体验如何？关于这台车的配置啊，我觉得首先看这个参数啊，就能够感觉到它的确实配置挺高的，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小桌板这些都没有缺席，前排的这个车门带电吸，二排的电动侧滑门也全系标配，前两排的座椅支持加热、通风、按摩，主驾的头枕音响也配上了，二排的航空椅的这个还支持零重力、无线充电等等，三排也带加热，还有电动调节，连二排的车窗的遮阳帘都给配上了。而且有件事情你千万不要忽略，就是各种的舒适化配置，这次全系都标配。用现在的时髦词来说，那就是入门即满配。其次呢，小鹏的 X9 的增程版的内饰造型还有颜色搭配，我觉得也做得相当的不错，整体简约不简单，内饰的色调看起来也足够的温馨，坐进去的时候呢，光是从视觉效果上就能够让人觉得非常的放松，并且呢，这台车各个细节做得也很不错，让人觉得干啥都顺手。就比方说啊，车辆的二排上下扶手，二排的座椅的弹出式的杯架，包括很多人都在纯电 X9 上面看到的下沉。

城市的后备箱的这个坑，哈哈，这次在增程版上也继续保留，储物空间足够充裕，就算全家出行也不会出现行李太多、车子装不下的问题。你只要体验一次，就能够感受到这些设计上的小巧思哦。

再来说说它的空间啊，这台车的空间是真的大，特别是这车的第三排空间啊，把二排调到腿部一拳多的这个距离啊，三排腿部空间还有三指左右，头部空间四指多，加上它的三排的靠背支持的电调啊，电动调节，坐垫还能保证长度的基础上，做了斜向下沉式的一个设计，所以啊，身高1.83米，坐在第三排也能够既不憋屈也不会觉得坐垫支撑性不足，可以说是非常的舒服。说白了，小鹏 X9 增程版就是本着打造舒适的第三空间去做的，对于一台七座的 MPV 而言，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甚至可以说只要你家有刚需，那么内饰和空间一定能够让人满意。下一个重要问题，小鹏 X9 到底要买哪个配置？目前在售的小鹏 X9 的增程版其实也就两个配置，一个是39.8万的 MAX 版，再一个就是32.9万的 Ultra 版。这两个版本最大的区别就是辅助驾驶芯片的数量，低配用的是单颗算力750 TOPS 的图灵芯片，高配则是三颗。如果要问我啊，单颗的图灵芯片够不够用，那我觉得是足够的，但是好和更好之间也存在区别。如果让我来选啊，肯定选择三颗芯片的版本，不仅算力更高，也能有更多的硬件的冗余去保证今后的用车体验。再一个啊，你要不要考虑小鹏 X9 的纯电版？我觉得这完全取决于你对自己哈，有没有这个续航以及补能的焦虑。如果你觉得可油可电是刚需，想日常代步纯电更省钱，长途有油箱更省心，那么小鹏 X9 的增程版肯定更适合你。但是假如你本身对于补能的时间无所谓，对不对？或者说你就是想要电四驱，想要更好的动力表现，那目前小鹏 X9 的纯电四驱版也许才能够满足你的需求。另外再补充一点啊，就是你想要的是买纯电版的小鹏 X9， 那我建议你啊先别着急，因为过不了多久估计啊小鹏 X9 的纯电版就要上新，等一等说不定会有惊喜哦。最后再来做一个总结啊，就是从个人角度出发啊，我觉得小鹏 X9 占了这个增程版，增的不仅仅是续航的里程，还有用户敢买敢开敢长途，对不对？敢长期持有的信心。这车啊，不是为了和纯电版去硬碰硬，而是去补齐自己在市场当中缺失的那一块短板，甚至觉得啊，这是小鹏的一次试水。因为小鹏除了这台 X9 的增程版，其他车子有一台算一台都是纯电啊，要是这台小鹏 X9 的增程卖得好，那么其他的纯电车就好比说小鹏的 P7、G6 这种产品，是不是也可以出增程版呢？这样就相当于两条腿走路，既能够满足纯电用户的需求，又能够再去吸引那些喜欢可油可电的客户呢？啊，至于这台小鹏的 X9 的增程版值不值得买，我觉得答案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在实际体验之后，觉得它不仅仅是一台好车，也是一台好的产品哦，硬件。

素质没毛病，软件和细节也足够给力，甚至觉得但凡你要给欧可丁的 MPV， 看腻了那种大面积镀铬的前脸造型的车型，那么小鹏 X9 的增程版一定是适合你的选择，直接哎，可以去考虑试驾一下哈。来看一下各位的观点和看法。正说在新势力眼里啊，买车的预算大概就是在30万左右这个级别的，没有购置税的这个原因。四季说，坐等明年便宜10万的二手车。开快车说，大家买30万的车，全款比例占多少？有多少提前享受的？河北说，蓝山、高山、小鹏 X9、极氪 9X、极氪900、星光的730，基本上都是5年2免，或者是3年0息，但不给长补了，里外里啊，那些钱线下没有互联网显得优惠大。还有听说增程版有后轮转向吗？有。那关于车方面，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请听广播连续剧《梅兰芳》。为纪念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逝世60周年特别制作。出品人卜宇，总监制李生、刘霞，监制胡俊、王飞，策划朱平凡、杜宽君、朱建山，编剧王诗畅，导演王瑞，艺术顾问中国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池俊，主题歌演唱李胜素，领衔主演中国国家京剧院宋小川。第二集。
1: 婉华，北上的列车已经开动了，很快就要回到生你养你的北平了。你怎么好像心事重重的？
2: 唉，志芳啊，我想到一位老朋友，心里有点唏嘘。
1: 老朋友？
2: 对，以后很难再见到的老朋友。
1: 我猜是齐先生。
3: 菲菲啊，你知道齐先生吗？
4: 齐先生？
3: 他就是梅先生多年的挚友和智囊，一位颇有见地的戏剧理论家齐如山。
4: 哦，那既然是挚友，为什么在南见到了呢？
3: 身处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许多人都面临人生的抉择呀。唉，说起他们二人的分别，真令人扼腕叹息呀。
4: 爷爷，您快给我讲讲啊。
3: 好，这就要说到1948年的上海，齐如山和梅兰芳先生的那一场话别。
2: 齐先生，自您落座，为何神色黯然？
5: 婉华，先饮了这杯茶。
2: 啊，好，那我就听您慢慢道来。
5: 婉华，从民国2年

0: 我对你表演的《汾河湾》发表意见以来，距今已有36载。
1: 哎，是啊，在北京正阳门外的天乐茶园，我那时才18岁，当谭鑫培老爷子演的薛仁贵唱到窑门一段，我演的是柳迎春。按照传统的演法，面向内坐。
0: 是啊，薛仁贵演唱时，柳迎春不应该无动于衷，脸上身上没有戏，这不符合生活逻辑和戏剧人物情理吗？
1: 啊，是。是您来信启发我配上身段和表情，这是你我相识相知的开端呐。在我们见面之前，我收到您上100封来信，每一封信的指点都令我有所进步，又岂止一出汾河湾呐。
0: 世上万物包括演戏，有些老规矩啊未必全对，意在人为才会有声有色。我欢喜京戏，可以说我是在通过你实现自己的戏剧理想。我虽长你19个春秋，但对艺术而言，你我的见地如出一辙。现如今你的表演炉火纯青，我心甚慰。
1: 齐先生，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您曾为我编写剧本40余部，我的戏都有您的名姓啊。您为我赴日赴美等几次出国演出编定剧本、撰写说明，在演出设计、经费筹措方面竭尽心智啊，功不可没。可以说我的一切都是您筹办的，万华皆谨记在心。
0: 万华，这许多年我眼见你台上演戏，台下做人，你我在艺术上珠联璧合，本应该继续携手续写梨园佳话呀。随我去台湾吧。
1: 台湾
0: 啊，
1: 如今国民党失计民心，盛传蒋介石已同意欲将台湾作为撤退之地，未来如何尚难预料。你为何在此时赴台？莫非你……
0: 哎，你是知道我的，我与政治无干，此举非因立场。往南来，无论到什么地方，必须谋生活，这便很难。因大小儿在台湾，只好去投奔他。
1: 如此，我便不再劝您。这是脂肪为您准备的2套逐步衣裤，以备途中更换吧。
0: 谢谢你们，我收下。
1: 俗话说，唱戏的是疯子，听戏的是傻子。七先生已年过古稀，我已过天命之年，一疯一傻，恐无再见之日了。今后你我二人恐怕是隔着一个时代的了。此时此刻，他时他日，念起你我，该是何等清醒。万华，此一别，山高水长，歌词珍重。七先生，七先生。

0: 哇，不会吧？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量子纠缠、心灵感应？
1: 说什么呢，菲菲？
2: 哦，爷爷，
1: 量子还纠缠？发生什么事了？
0: 爷爷，快来看呐！我们班的微信群里正在讨论梅兰芳呢。
1: 哦，我的老花镜呢？等等啊，这儿呢，找到了。哎，我来看看，你们这些年轻人，都说些什么呢？
3: 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在上海滩唱红那一段，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啊！
4: 我觉得他去美国的演出很精彩，赛过百老汇的所有演出，让世界认识了中国戏曲的精妙。
3: 泰戈尔赠给他的团扇上提的那首诗：亲爱的，你用我不懂的语言的面纱遮盖着你的容颜，正像那遥望如同一脉飘渺的云霞，被水雾笼罩着的峰峦，这山水云霞的好妙啊。
4: 是啊。
0: 哎，敲黑板敲黑板，考考你们啊，梅兰芳生逢乱世依然红遍大江南北，新中国成立继续备受欢迎，一直红一直红，诀窍是什么？
4: 一直红一直红，这是个好梗，我觉得是他善于革新，善于博采众长的结果。
5: 我记得他对京剧改革的最大变化是开始于他向昆曲学习。
4: 遗传基因不能忽略，他是有家族传承的，祖父梅巧玲不仅艺术了得，还仁义满天下。
3: 他有智库，没有策划运营团队的苦心创作研究和经营，就没有后来的梅大师。
0: 敲黑板敲黑板，我爷爷要发言了。
1: 哎呀，要说有什么诀窍啊，就在眼前。1949年，梅兰芳先生乘火车从上海奔赴北平，沿途所见的气氛都是新鲜的、光明的，每站都有工农兵大众来欢迎，那真诚热烈的场面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这和过去时代各地戏院里观众对他的喝彩可大不一样啊。这一天，前门火车站是人头攒动，人山人海呀。

0: 梅先生，这边请。主席，梅先生到了。
1: 毛主席您好。
2: 来来来来，坐坐坐。
1: 谢谢主席。
3: 哎呀，梅先生啊，
1: 主席，
3: 北平人对你的欢迎程度不亚于欢迎解放军进北平，你的名气啊，梅先生，比我还要大呀。哎，
1: 主席您夸奖了。主席，想我出身李元世家，历经世纪变革，战乱纷争，尝尽种种艰辛。我20岁以前呢，遇到了辛亥革命；30岁以后，遇到了所谓北伐成功。那两次时局的变更很大，但我脑筋里都没有波动，而这次就大不相同了。唉，一种活生生新鲜的力量鼓舞着我，使我感觉到逝去的青春又来了。我觉得我自己越来越年轻了。我要求我自己努力做新社会的人民，我受到的感动从来未有的。
3: 好啊，好啊，梅兰芳梅先生，好啊。
4: 对了对了，答案就在这儿。梅大师说他受到的感动是从未有过，从这种感动入手就能找到答案。
5: 究竟是什么感动了梅大师？
6: 梅兰芳先生离不开观众，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人民的选择就是梅兰芳先生的选择。梅兰芳在新中国成为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代宗师，就在于他在人生的重大抉择中始终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一起呀。
7: 敲黑板敲黑板，我爷爷有个金句，人得有信仰，戏才有魂魄。
5: 哎，这好像才是今天的主题。
6: 1949年10月1日，梅先生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7: 参加开国大典，这是对艺术家的最高礼遇啊。
6: 是啊，梅先生从旧中国一个唱戏的成为一名光荣的艺术工作者，这是多大的转变呢？
7: 与时代合拍，与人民同频共振，这是一名艺术家的华丽转身。
8: 您快看鸽子，
9: 你看
8: 鸽子飞起来了，
10: 飞起来了，
9: 飞起来了！
1: 保酒保月呀！哎，
10: 父亲，
9: 父亲，
1: 你们很喜欢这里吧？你们看今天的天气多好啊。
9: 是啊，父亲，北京城天高气爽，正适合放飞鸽子。
10: 父亲，我打小就听您说您这双神采奕奕的眼睛是得益于养鸽子
1: 啊。没错，我幼年时啊身体弱，眼睛有些近视，眼皮又下垂了，迎风还流泪呢，眼珠啊转都转不动了，也不灵活了。没有一双灵活的眼睛，自然脸上就没戏了，很难吃唱戏这碗饭了。您猜怎么着？我后来听说啊，养鸽子可以锻炼眼神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17岁我就开始养鸽子了。
9: 哦，这样。父亲，我们俩继承了您的事业，做了演员，也要像您一样刻苦练习眼睛，舞台上才能有神。
1: 哎，这就对了。
10: 父亲您看，您种的这些牵牛花开得正艳呢。
1: 是啊，牵牛花俗名秦娘子，每天清晨开花，午饭后啊就慢慢打蔫喽。
9: 我们小时候您就告诉我们，养这种花要起早。

0: 观赏。哎，这也带着我们养成了不睡懒觉的好习惯。
1: 不止如此呀，您还跟我们讲，这些五颜六色的牵牛花能启发我们的审美，哪几种颜色融合起来能鲜艳夺目，哪几种颜色搭配起来就素雅大方，哪几种颜色不宜搭配就会显得格格不入。
0: 对呀，用牵牛花帮我们选择戏装的色彩。父亲，您真是用心呐。
2: 孩子们坐下，听父亲给你们道来。
0: 嗯，
2: 京剧的服装道具基本上是用复杂的色彩构成的。作为演员来讲吧，若是没有审美的观念，势必会在穿戴上犯色彩不协调的毛病，就会影响剧中人物的性格，连带着也损害了舞台上的气氛。哎，你们说是不是啊？
1: 是呀。
0: 是。
2: 最近演出的任务非常多，群众都在期待我们的演出，你们更要勤学苦练呢。过些天我要带你们去中南海怀仁堂演出《金山寺断桥》这出戏。哎，我已经好多年没演这出戏了。哎，宝九啊。
0: 哎，父亲，
2: 这回你来给我配小青怎么样啊？
0: 父亲，过去总是世芳师兄来小青，您看我这，我能成吗？
2: 哎，像你那世芳师兄，人称小梅兰芳，他的扮相身段，还真有几分像我年轻时候的。每回演《金山寺断桥》啊，总是他给我配戏。哎，可惜呀，他走得太早了，才26岁。他好的年华呀，
0: 每次提起世芳师兄，您总是这么伤心。父亲，您可要保重身体啊。
2: 我没家30里远，传到你这儿是第4代了。你叫宝九，不仅是因为你是我的第9个孩子，更是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想你能让霉运久传呐。孩子，你长大了，咱们梅家又传人了。
0: 父亲，我明白了，我不想有愧于这个梅字，不想有愧于你，我会好好学，好好演的。

0: 辛苦喽！
1: 谢谢主席，主席，
2: 主席，主席，
3: 主席，主席好！哎呀，
0: 梅先生，
4: 主席你好！哈哈，
0: 我看了你的金山寺短桥，你的伯娘子扮相啊与众不同嘞啊，想得很妙，浑身穿白，头顶一个红绒球啊！
4: 哎呀，主席呀，你看戏可真仔细呀！这么多年，从未有人谈过白娘子的扮相。的确，我是费了很多的时间来研究，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
0: 我呀，在1942年就为延安评剧研究院成立题词，戏剧啊要推陈出新嘞。哎
4: 呀，是啊是啊，主席啊，推陈出新，您指示的好啊。
0: 我可不是第一次看你的戏哦。哦，记得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从香山的双星别墅来到长安大戏院，为的呢就是要看你的《霸王别姬》哦。哦，
4: 主席，您亲临观剧，是我的荣幸啊。
0: 那天呢，看到楚霸王同虞姬诀别的一幕，我感动了。我们莫要学西楚霸王，大家都不要学。我告诉恩来，让我们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看看《霸王别姬》啊！
4: 是啊，英雄末路，美人迟暮，历史的教训。主席呀，您真是知音呐！
0: 梅先生啊，
4: 主席，
0: 最近有新的创作吗？
4: 哦，主席，最近在演出间隙开始写回忆录了，总结自己一点艺术经验吧。
0: 很有意义吗？给后辈留下珍贵的资料啊！
4: 谢谢主席。
0: 就是在《文汇报》上连载的《舞台生活40年》，是吧？
4: 是的。
0: 我正看到《游园惊梦》一篇，你在昆曲上的造诣也是很深的。哎呀，
4: 主席您过奖了。
0: 能否把唐献祖的原著《牡丹亭》经我一阅呀？
4: 主席，这个《牡丹亭传奇》呢，经过几百年来艺人和昆曲爱好者修改剪裁，和唐先祖的原著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我用的是流行的《鄂云阁》曲谱，您看行吗？
0: 那我就看这一本《鄂云阁》曲谱。书非借，不能读嘛。梅先生啊，
4: 主席，
0: 你虽然未改当年风度，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也已年近华家了，要注意身体啊！
4: 谢谢，谢谢主席关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梅兰芳》第二集，统筹田青、刘璐、生微沙，导演助理武凤春、任杰，文学编辑张德强、徐思源，作曲于祥国，主题歌作词池俊，音乐制作郭希文，唱段演唱刘维，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剧务武豪。剧中人：梅兰芳由宋小川演播，毛泽东由吴俊全演播，周恩来由任杰演播，苏长泰由凌云演播，苏菲菲由严萌萌演播，福芝芳由武凤春演播，马金凤由白雪岑演播，齐如山由曲靖国演播，梅葆玖由惠龙演播，梅葆月由龙汉文演播，马少波由白马演播，刘秘书由江秋赛演播，酒井由张瑶涵演播。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泰州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
1: 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5:0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二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的上半段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话题是，为什么孩子偏爱向妈妈发脾气呢？

前几天在网上刷到一篇帖子，有一位妈妈感慨，为什么孩子总是更爱对妈妈发脾气呢？明明是同样的叮嘱，别人说没事，妈妈一说就立刻炸毛。这个帖子戳中了无数妈妈的心声，评论区里满是相似的经历与无奈，而这些无奈到了最后几乎都会被指向同一个原因，妈妈的底线太低，总是惯着孩子，才会让他们这么肆无忌惮。这或许是原因之一，但却不是事实的全部。若我们总是不假思索地将二者之间彻底画上了符号，就会错过了孩子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信号。

孩子对妈妈发脾气是在确认自己的话语权。邻居家的儿子薯条今年上小学二年级，从小到大都是妈妈主要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送孩子上下学，辅导作业。可能是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人比较浮躁的原因，薯条每天回到家都要磨叽好久才会开始做作业，拖来拖去就拖到很晚。薯条妈妈怕这样下去会养成孩子拖延的坏习惯，就规定他晚饭前必须写完，不然就不要吃饭。薯条嘴上不耐烦地应承着，身体上却没有任何行动，依旧东摸摸西看看的。薯条妈妈越看越生气，就又大声地重复了一遍，写不完就别吃饭了。没想到薯条当场把作业本往地上一扔，说，凭什么你说了算呢？妈妈被这突如其来的暴躁吓了一跳，也吼了起来，你冲我喊什么？去冲你爸喊去。薯条爸爸听到房间里的动静便走了过来，可一探到爸爸，薯条就一句话不说，立刻老老实实的开始写作业了。薯条妈妈跟我吐槽到这里的时候，

最后呢突然愣了一下说，哎，他是不是觉得我好欺负呀？其实呢这件事儿没有那么简单。在社会学里，家庭被视作一个微型权力系统，每个家庭成员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影响着系统的正常运行。在这个家庭权力系统中，孩子无疑是最脆弱的一方，几乎没有什么决定权、主动权、自主权。但权力并不是静态的占有物，而是一种动态的关系，它时时刻刻都在互动中等待被确认、被挑战、被重新分配。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会开始不甘心永远处在弱势，就会向那个每天运行权力规则的人发起挑战。在大多数家庭当中，妈妈又始终是管孩子管得比较多的那一方，也就自然成了孩子的挑战对象。所以说，孩子对妈妈发脾气，不是觉得妈妈好欺负，而是孩子在学习如何在不对等的关系里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恰恰是成长的信号，是他社会化的开始。

孩子对妈妈发脾气，是因为你们之间缺少了边界。再给大家讲一个我在网络上看到的故事，有一对母女，从小关系一直都很好，女儿会和妈妈毫无保留地分享所有的心事，妈妈也会很耐心地给予回应，两个人亲密的就像姐妹一样。一直到女儿上了初中，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女儿开始有了自己的小秘密，一回到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抽屉也会上锁，还明令禁止妈妈打开。妈妈虽然有些难过，但也没有多说什么。有一次，女儿的考试成绩有些退步，在学校被老师说了几句，回到家就拉着脸，饭都没吃几口。妈妈有些心疼，就安慰她，一次考不好没什么的，下次再努力就是了。你呀，要多吃菜，多吃肉，什么都没有身体重要。你要是心情不好，可以和妈妈说，妈妈帮你分析。就这样说了几句之后，女儿突然冲她喊，你别说了行不行，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妈妈很难过，她不知道自己的女儿怎么了，明明从小到大女儿什么都愿意跟她说的。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分化，指的是一个人在理智和情感之间，在自己和他人之间能够保持清晰界限的能力。自我分化能力好的人，能够很好地分清，这是你的感受，那是我的感受，不会把对方的感受当作自己。

他们会开始有意识地想要尝试自己解决问题。如果这个时候妈妈还困在孩子是个小宝宝的状态里，没有给他们留出属于自我的空间，矛盾也就因此产生了。有的时候孩子对妈妈发脾气，不是他们在故意疏远妈妈，而是他们在用自己唯一能想到的方式告诉妈妈，我在慢慢长大，我需要一点空间去独立面对困难。

亲子关系需要亲密有间。了解了这两方面的深层原因，我们就会知道，孩子对妈妈发脾气不是叛逆，不是白眼狼，不是被妈妈惯坏了，而是边界有些模糊，是家庭权力系统在变动，是孩子在成长的信号。接纳真相不是纵容孩子的坏脾气，而是跳出内耗，用更加理智的方式看待孩子的成长，尝试给自己也给孩子留出空间。毕竟亲密有间的亲子关系才是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心智成熟的大人的关键之一。那么具体有这几件事情，家长们可以试着去做一做。第一件事情就是变更家庭规则，让孩子更有参与感。孩子用发脾气的方式发起权力之争，虽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但不代表我们要一味地纵容他，不然这样的思路一旦养成了，孩子就很容易会成为一个只知道靠大吼大叫、靠暴力解决问题的人。所以当孩子再次喊出“凭什么你说了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让他自己冷静一下，也给自己留出安抚情绪的空间，之后呢，再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把家庭规则摊开来谈。比如写作业的时间、看电视的时间、周末的安排，让他说出自己的想法，家长们也提出自己的底线。当然他说

的未必合理，家长提出的他也未必会全盘接受。但商讨的过程本身就是在告诉他，你也是家庭的一员，家庭的规则是由我们共同商议决定的。当他拥有参与感，当他发现自己的想法也有被认真对待，自然也就不会再用发脾气的方式发起权力之争了。那么第二件事儿就是学会区分孩子的情绪和我的情绪。很多妈妈之所以为孩子发脾气而难过，主要还是因为过度的吸纳了孩子的情绪。所以我们可以试着在心里设定一个分界线，当我们发现孩子心情不大好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这是他的情绪还是我的情绪呢？如果这是他的情绪，就不需要太急于去修复，可以轻声问问他，你看起来不太开心，需要我的帮助吗？需要我和你聊聊吗？如果他说不需要，就不要再追问，给他一点空间自己去解决。这不是在忽视孩子的需求，而是把属于他的情绪责任还给他们，彼此才能够更加放松地去相处。那第三件事就是给孩子留出空间，也给自己留出空间。有的时候关系越是亲近，越容易出现问题。当孩子逐渐长大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体面的退出，比如给孩子留出物理和心理上的双重空间，进他的房门先敲门，他应答之后才进入，每周留出一段时间让他自己支配，无论做什么只要没有危险就不要介入，允许他有自己的小秘密，他不想说就不要追问。同样，妈妈们也需要给自己留出空间，不要把100%的精力都投入到孩子身上。毕竟投入到孩子身上精力越多，对回应的期待就越高，对失控的容忍度就越低。而孩子感受到的压力越大，情绪反弹也就越强。如此的恶性循环只会破坏我们和孩子之间的感情。妈妈们可以试着也给自己设定一个无孩时间，去做自己想做却一直没有做的事情。当我们的世界变大，才不会因为孩子的情绪波动而伤心难过。

曾经看到一句话说，最亲密的亲子关系往往隐藏着最隐蔽的无意识冲突。孩子对妈妈的坏脾气，隐藏着的是成长，是我们需要调整亲子间相处模式的信号。所以

亲爱的妈妈们，别再自我怀疑，别再默默忍受委屈，别再被都是你太惯着孩子的话术给洗脑了。该调整模式的时候咱就调整模式，该沟通的时候咱就好好沟通，该放手的时候就大胆的放手。好的亲子关系不是毫无保留的承担所有责任，而是亲密有界，相爱有度，陪伴不纠缠，温柔不内耗。愿收音机前每一个用心付出的妈妈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和孩子在一起，在松弛的爱里慢慢的成长。

0: 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2: 北京时间15: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Listen.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榜386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位母亲的发帖，这位母亲常年在工厂流水线劳作，日复一日重复着枯燥繁重的工作，每天起早贪黑，风雨无阻，只为多赚一点钱。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她咬牙把儿子送进了学费高昂的私立中学，自己常年穿着几十块的地摊衣服，三餐经常馒头就着咸菜。但自从上了初中，儿子开始变得虚荣，爱攀比，不仅要求他买名牌球鞋，还要买最新款的电子产品。面对孩子的要求，他都是尽可能的满足，总觉得自己苦一点没关系，不能让孩子在同龄人面前自卑。那天难得早下班，他想着给孩子一个惊喜，简单收拾了一下便赶往学校接儿子。因为走得匆忙，身上的工作服依旧沾着灰尘。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儿子看见他的那一刻，眼里瞬间涌上了浓浓的嫌弃和尴尬。他快步冲了过来，压低声音催促他赶紧走远一点，生怕被同学看见。那一刻，他站在人来人往的校门口，看着儿子躲闪嫌弃的眼神，心里拔凉拔凉的。想起网上看过一句扎心到极致的话，子女最大的恶从来不是叛逆顶嘴年少无知，而是花着父母的钱，吃着他们从未吃过的美食，见着他们从未见过的世界，最后却一脸鄙夷，嫌弃父母赚钱的样子太过狼狈难堪。亲子之间最令人心寒的事情莫过于此。

电视剧《幸福一家人》里边有这样一段真实又扎心的剧情。房永福是一位老实本分的面馆师傅，他没什么大本事，靠着经营一间小小的面馆，硬生生地把三个孩子拉扯到大。可是孩子们长大后，各自有了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却渐渐地开始嫌弃父亲了。大女儿房天心是一位事业有成的职场女强人，可事业越成功，她越看不起平凡的父亲，嫌弃他格局太小，眼界太窄。一次家庭聚餐，房永福因为不了解女儿的工作，问了一些外行的问题。

天心当场就表现出了不耐烦，还语气刻薄地指责父亲，不懂就别乱问。二儿子房天意则是一名医生，工作体面，前途也是一片光明。父亲心疼他工作忙碌，三餐不规律，常常一大早做好饭辗转送到医院，哪怕每次都只能站在医院走廊默默等待他很久，他也从不抱怨。可房天意从未感动过半分，反而觉得父亲频繁来医院打乱了自己的工作节奏，让同事看了笑话。他甚至有一次当众指责父亲，就是因为你过于平庸，没能给我任何帮助，导致我奋斗这么多年，到头来还只是一名医生。最小的儿子房小龙则是被宠成了巨婴，每天好吃懒做，心安理得地啃老度日。他理所当然享受着父亲的付出，挥霍着父亲的积蓄，稍有不顺心就对父亲发脾气，还抱怨父亲不能给自己更好的生活。冯永福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倾尽所有托举三个孩子长大，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独自承担的所有苦难，最终却活成了子女眼中最没用的累赘。现实生活里太多亲子关系都是这般模样，父母耗尽半生，弯腰驼背，拼尽全力托举孩子站在更高的地方，可孩子站稳脚跟后的第一件事儿，不是回头拥抱满身风霜的父母，而是转头嫌弃父母出身平凡，谋生狼狈。

很多人听完这类故事都会心生疑惑，包括之前的我也很不能理解，为什么父母为孩子付出一切，养出来的孩子却如此自私自利，不仅不懂感恩，甚至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呢？后来我才明白，能养出这么冷漠的孩子并不是偶然，而是和父母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曾经刷到一位餐馆老板讲述的故事，深有感慨。他在深圳某巷子开了家小面馆，某天店里来了一对街边摆摊卖玩具的母女，小女孩十岁出头的模样，穿着某知名品牌的连衣裙，妈妈则穿着洗得发白的 T 恤牛仔裤。女儿一进门就踢着凳子喊饿，说要吃牛肉面，妈妈轻声细语地哄着，马上就能吃了啊。

这位妈妈付完款便去了卫生间。牛肉面上桌后，小女孩还没等妈妈回来，便吃光了所有牛肉，连妈妈碗里的也不放过。妈妈回来后，看了一眼没有牛肉的面，什么也没说。女儿却大喊大闹：“阿姨，我妈妈的碗里怎么没有肉啊？你们忘记放了。”服务员准备反驳，老板却制止了他，还重新端来了一份牛肉。毫不意外，这份牛肉也都进了小女孩的肚子里。饭后等他们走后，老板称，这位妈妈姓张，丈夫早逝，自己从外地带着女儿来深圳谋生，白天摆摊，晚上送外卖，拼命想给孩子更好的生活。然而她的溺爱没有换来感恩，反而助长了孩子的任性。平日里她顶着烈日在街边摆摊卖玩具，而女儿却躲在摊位后悠闲地玩着手机。上周这个女孩甚至为买限量版的玩具在商场撒泼，甚至打碎展示柜，最后妈妈不得不掏空钱包才平息了弊端。老板不禁一声叹息，这孩子要是再这样下去，这位妈妈以后怕是连养老院都住不上呀。心理学上有一个经典的定律，轻易得到的东西人永远不会珍惜，亲情亦是如此。当父母毫无底线的付出，毫无保留的给予，从不舍得让孩子吃苦受累，久而久之，孩子就会默认父母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就会变得只知索取不知回报，更不懂关心和感激他人。父母掏空自己滋养孩子，最终也亲手掏空了孩子心底所有的感恩与爱。很多时候，孩子之所以冷血又自私，追根溯源都是父母无底线给予造成的。

人民日报说过一段话，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要成为学霸，但每个孩子都应该学会感恩，这是家庭教育的第一课。给孩子最好的爱，不是替他承担一切，而是舍得让他吃苦，愿意让他体验生活的酸甜苦辣，给他一个亲自回馈父母的机会。别再辛苦半生，最终养出一个凉薄自私、不懂感恩的孩子。也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孩子都能够读懂父母的半生风霜，珍惜父母的万般偏爱。

好的，时间来到了15点50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6: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见。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好，第一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条热点啊。日前呢，泉州市科技局启动了2026年度接榜挂帅科技计划项目申报，聚焦的是现代纺织鞋服科技创新，还有新材料以及高端装备与智能机器人、高性能芯片器件以及电子设备、现代农业创新食品与生物科技、生态环保等六个重点的领域，有发布了34项的重大榜单的任务，技术呢攻关27项，成果转化7项。这个项目呢，坚持重大需求导向、重大任务牵引，按照企业高校院所出题、专家论证选题、管理部门公开发榜，还有研协这个产研协同联合接榜的一个模式组织实施啊。预计呢，榜单项目总投资超过2亿元。是的，现在有很多的高校都有参与到一些项目当中，像我前几天去武甸市的时候，也刚好遇到一个高校的学生，他也刚好就是想让我帮个忙哈，采访一下，但是那个时候我比较着急要赶紧走了，所以就没有接受，然后他也在说他们在做一个项目。所以现在高校哈，还没有毕业的一些学生们啊，他们也是积极的参与到这个社会实践，我们也要把一些观念和一些思想要做一些转换，提前的让自己家里的一些孩子们多参与到一些社会实践啊，才能够提高他们的这个行动，还有他们的一些这个跟社会接轨的一些能力。2021年开始呢，我市实施了接榜挂帅重大科研专项试点工作，把征集到的关键核心技术需求张榜出来，坚持谁有本事谁接榜，不设门槛，充分的赋能还有这个赋权，限时攻关，从而可以进一步的去调动全社会的优势创新资源，加速攻克重大卡脖子技术，构建起企业出题、政府立题、院校解题、市场阅卷的科技攻关创新生态。那么截止到去年呢，累计实施54个接榜挂帅的重大项目，成功攻克了半导体、光芯片还有智能装备啊、新材料等领域22项的关键共性技术难题，3个项目一共是荣获了福建省科技进步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泉州举办了第4届500强企业的专场招商大会。那么从这个泉州市的招商办，我们有了解到包括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多个热门赛道，超过100个优质的合作项目，500强企业方齐聚泉州。那么这一届的大会啊，可以说是亮点纷呈了。泉州呢，将为前3届的新引进的2025年度纳税超过1000万元的500强企业授牌。大会现场呢，不仅啊把这个签订精敏泉州新智生产力产业协作协议，还有中焦盾构机产业链5个项目呢，也在大会当中集中签约。费森尤斯血液透析中心，还有中煤能源大型发电机组，以及新华三的这个AIGC 产业园，还有云深处的智能产业平台、奇瑞汽车配套项目、正泰绿色氢能实验区，一众世界500强龙头行业的一些龙头企业也是纷纷啊加码我们泉州，用实际行动看好这座民营经济尝试。从2023年以来，我们泉州已经是连续举办了3届500强的企业专场的招商大会了。产业呢是集聚态势越来越明显。那么这一届的大会也是持续的深化精准的招商理念，推动了优质头部资源和本地产业链可以深度的融合，也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的动能。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热点。日前呢，越南媒体代表团一行访问我们泉州，来自越南人民报、还有越通社以及越南电视台等多家越南主流媒体的记者呢，先后探访了我们晋江的经验馆，还有安踏982创动空间以及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等地啊，以实地视角来读懂泉州，感受这座千年海丝名城的文化底蕴和产业活力。那么在晋江经验馆代表团通过图文史料实物展品系统了解了晋江经验的孕育发展和实践历程，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三来一补到如今的品牌力势产业升级，泉州民营经济啊从萌芽到蓬勃发展的跨越，也让越南记者们频频驻足。越南人民报记者呢叫阮娇庄，他认为啊，晋江经验呢展现了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的务实的智慧，清晰展现了民营经济培育和壮大的完整路径。越南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泉州的发展模式和实践经验呢，也对越南啊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来到安踏982创动空间，代表团近距离了解了这家从泉州走向世界的体育品牌的成长故事，从最初的家庭作坊式的工厂到如今的国际化体育用品企业，安踏的发展历程正是泉州民营经济品牌化国际化的生动缩影。越南快讯网记者呢阮光进对企业坚持创新发展、主动践行社会责任的做法印象深刻，他说泉州拥有扎实的制造业根基，越南就是则具备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广阔的消费市场，两地的禀赋优势互补，未来产业合作空间十分广阔。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代表团探寻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海丝记忆，馆内的文物史料生动展现了泉州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辉煌历史，也记录了泉州和东南亚国家悠久的商贸和文化交流史。泉州呢有着独特的城市气质，多元文化在这个地方交融，古时当地人扬帆出海探索异域，不断的吸纳外来文化和思想，造就了城市深厚的探索氛围还有包容特质。那么越南漫画家邓光勇也表示，这一次参访呢让他对泉州的历史文化和产业发展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他将呢用这个画笔啊来记录泉州的风貌，向越南民众去展示这一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助力两地文化交流。

好的，欢迎继续来锁定收听相等安平桥，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微信的公众号码来关注到晋江电台，可以实时收听，也可以跟我来取得互动。比如说您最近呢有了解到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文旅话题呀，或者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想要跟我来进行拍报的话，都可以来取得互动啊。好，那么最近呢有一条非常热的消息，也就是在6月13号晚上，在闽超联赛第七轮泉州队和龙岩队开赛前中场休息时间，有出现了我们泉州非遗男音还有两岸的街舞队原创歌曲啦啦队表演轮番上阵哈，文化的盛宴和足球激情交织，也彰显了适宜泉州深厚文化底蕴以及两岸同胞血脉的这种深情。然后值得提到的是，当天晚上呢有230人呢、共同在海峡体育中心的体育场呢演绎了经典曲目《百鸟归巢》。这次演绎的经典曲目《百鸟归巢》呢，是由泉州市南音传承中心、还有泉州师范学院、泉州艺术学校、青少年宫和这个西屿小学等单位共同演绎的，230人一起打四宝，以前真的是没有尝试过。参演者呢覆盖了全年段，传承的这个梯队啊，直观显现了啊。那么泉州市南音传承中心创作部主任导演王彩娥他表示啊，用梯队的演绎表现出的是百鸟展翅的形象，用千年的雅乐为泉州的足球健儿加油，也希望他们在绿茵场上可以展翅高飞。那么提到百鸟归巢，其实这首作品啊，一开始其实是我们泉州的一首非常经典的男音，但是后来经过了跟这个谭维维的这种流行音乐的碰撞之后呢，也迸发出了新的一种形式的呈现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谭维维跟我们这个男音啊一起合作的这首好听的，可以说创新版的《百鸟归巢》了。

好，听完了这个《百鸟归巢》，其实在当天晚上还演绎了其他的一些经典作品，比如说像杨宗南老师的这首《勾勾咪》。这首作品呢也是非常适合啊在赛事当中来为大家来加油，所以我觉得也是唱出了我们泉州自己的这种赛事风格。这首勾勾咪个个猛唱响了看台，也为我们泉州的这个闽超健儿助威。

我觉得这首歌写得特别好啊，是来自我们全集音乐人导演杨宗南老师作词作曲演唱并且制作的一首闽南语的歌曲《个个猛勾勾兵》。这首作品呢是在2023年6月正式上线，然后我觉得它的整个曲调啊风格都非常适合在赛场上来作为啦啦队的加油曲哈。而且呢这首作品也曾经呢有献给泉州首届海思侨商投资贸易大会，展现的是我们泉州人爱拼敢赢的这种精神风貌。不管是在这个经济的领域，或者是在体育的领域，或者是在不同的一些赛事啊或活动当中，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通用。值得提到的是整个歌词的叙述非常有地方特色，你比如说昂头边哈，还有这个到了是这个洛阳桥徛了是东西塔，还有人生悄悄松牙悄悄命，徛了是东西塔，到了是洛阳桥哈，这些都强调的是做人要刚正，还有做事很踏实的品德，它也有满满的泉州的元素。而且它的这个副歌呢，写的是泉州人勾勾命，以它呢作为一个反。

0: 反复强调的副歌的中心词语，然后不断的反复演唱啊，也结合了摇滚的风格，再一次激励我们所有赛场上的泉州的队员，还有我们努力打拼的泉州人以及海外的侨胞们，更加的拿出我们城市的精神，敢为人先，不畏艰难险阻。杨宗南老师呢，长期致力于通过音乐来宣传家乡的文化。其实此前他也做了很多的金曲啊，包括《Go Go Ming》，还有《花开的街巷》。另外一首是《走饼亮天涯》哈，那首也非常非常的好听。
1: 最西家家堂公花饼，最浪掉头的走线掉大线，拦住人的偏点，高度给同赢。
0: 你看，做人要踏实，都非常的生活化的一些语言。

是的，唱得非常的好听的一首这个《Go Go Min》，在闵超六月十三号的这一场，我觉得是非常经典的，因为尤其哈中场这个环节承载了海思记忆的市井十周人啦啦队闪亮登场，而且在现场带来了一首《来去泉州找阿妈》。

前段时间一部潮汕题材的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哈，这部可以说是火爆了全网，然后就引发了很多对于这个华侨史啊，包括侨批的一个关注。我们泉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土壤的。这首《来去转九层阿嬷》，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应景，很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热点。这首曲子呢，我在网上没有办法找到完整的一首曲目，但是提到这个作者哈，创作者是叫做黄时勋老师，我也曾经呢有搜索而且播放过这个黄时勋老师的其他的一些作品，听完了之后感觉哎，他的这个歌也是非常泉州哈。你比如说呢，他有一首叫三弦，还有一首是转九郎，还有一首转九，都非常非常的好听。然后他又改编了一首爱变啊这样，改为了新爱变啊这样哈。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黄时勋的这首作品三弦，这也是我们非常地道的泉州的生活用语。三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哎，这个人很潇洒很自在哈。其实泉州的生活状态就是这样的，慢慢悠悠。虽然我们有努力爱拼的一面，但是我们也非常的热爱生活，自由自在，悠闲自得。

这些年我们泉州涌现了非常多优秀的音乐人，你看包括这个黄时勋老师，他写的这个曲子啊真的很轻松，也颠覆了以往那种传统的闽南语歌曲的演唱，融入了很多我们的元素，听，哎，这就是我们民乐的这种融入了啊。

0: 想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好听。好，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相等安平桥。
1: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2: 镜，
1: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3: 北京时间16: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怎啊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2: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大家主持的相等爱。

0: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德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啊。在黄时勋老师的《泉州人》这首歌曲当中，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市井十州人哈。
1: 泉州人到底拼，
0: 最近呢，在闽超赛事的现场涌现了一支啦啦队，名为市井十州人登场了。然后他们也唱了一曲《来去泉州城》阿妈，道尽了古城市井的烟火，还有闽南的温情。当天晚上赛事呢，突逢降雨啊，这支特色的啦啦队也是无惧风雨，身上呢复刻了古刺铜港多国商旅风貌的服装，踏浪起舞，而且呢也是获得了新华社的整个专题的报道。这个视频呢，最近也是在整个网络传遍了哈。市井十州人就是我们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它见证了古代的时候刺铜港万商汇聚、中外交融的繁荣盛景，承载的是城市包容开放的精神内核。那么泉州主场呢，也是坚持每场啊定制特色的应援内容。这次啦啦队深挖海丝历史底蕴，融合了闽南民俗这个编排创意表演，也让千年的海丝文化呢走出文物古迹，走进足球赛场，用古韵和活力兼具的演绎，为闽超联赛注入了独一无二的泉州人文气息。

是的，脚踏实地，留一个好名声，这个就是泉州人的一个性格特点。在2026年的这个春夏呀，福建足球超级联赛闽超联赛泉州赛区的场外，一段这个快闪的舞蹈短视频也打破了地方的圈层，迅速呢就席卷了全网的传播榜单。当天晚上下大雨啊，特别是在我们泉州这个沿海地方，下大雨的时候一般风会很大哈。然后我们看到了泉州本土的啦啦队员，也就是市井十洲人啦啦队，他并没有取消原定的这个展演，而且是身着全套复刻宋元刺桐岗多国商旅的服饰，在这个闽超的赛事的现场来演绎名场面。整个服装呢也是严格参照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馆藏文物，还有市舶司遗址出土的人像啊、宋元外销瓷绘画、阿拉伯商旅的石刻，还有番客墓葬浮雕复原设计的，非常有我们市井十洲人这个特色。然后又头上呢戴着波斯的毡帽、织锦长袍的西域香料商人的造型，身上披的是东南亚的筒裙，这种款式的衣服呢，比如说新加坡这个娘惹服饰啊，在我们吴林就可以体验到。大家如果对这一类服装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我们晋江吴林传统村落啊，它有这个东南亚的这个新加坡娘惹服饰，也是特别好看，五彩缤纷，穿着这个凉鞋也是很惬意的，佩戴贝壳饰品的南洋海商的形象，也有穿着唐氏交领的儒衫，然后搭配番客金饰的泉州本地的混血市民，也有这个头戴头巾啊、长袍垂坠的阿拉伯的番客，皮肤看起来是比较黑的这个非洲的昆仑奴侍者，还有高丽，高丽呢就是以前这个对一个国家它的一个称呼，高丽国哈，这个青瓷纹样衣饰的朝鲜的商旅，完整的还原了十洲万国齐聚刺桐的一个历史图景。舞蹈的编排融合了泉州的拍胸舞，还有我们巡捕女的簪花步、阿拉伯的旋舞，以及南洋的竹竿舞，多元肢体的语言。背景音乐呢，它是交织我们的这首男音，叫做《地离不回》，很好，我们也来搜索一下这个《植入花园》，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曲子了。但是我觉得应该所有在我们闽南长大，尤其是我们泉州人，对于这个地离不回是非常有情感的哦。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地离不回。

这首《南音植入花园》啊，非常的应景，它也陪伴了我们闽南、我们泉州人一代又一代的童年记忆。在现场，它作为一首背景音乐交织，包括了有宋元海上丝路的古调啊，还有阿拉伯的乌德琴旋律，海浪风雨作为天然的背景音，形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力的视听画面，也是很泉州哈。那么在现场有游客有球迷也是自发拍摄了短视频上传抖音小红书视频号，据说呢当天这个单日的全网播放量就突破了5000万，所以泉州市井十州人踏浪起舞刺桐万国服饰重现海滩，两大话题也是接连登上了全国的热搜，而且呢新华社立刻就进行了一个报道哈。整个文旅频道刊发了千字专题通讯，名为《风雨踏浪市井十州人重归刺桐湾》，泉州以历史 IP 激活城市文体旅新动能。是的，给予了非常高的一个评价，我很少看到这么长的一个标题，但是我觉得也是对泉州的这个肯定。配套现场高清图集，还有2分钟的专题纪录片的片段，把这段民间啦啦舞的这个啦啦队的展演哈，定义为世界遗产城市活化历史文脉的民间创新样本，定位和评价都很高。

这首经典的南音曲目叫做《植入花园》《Did Lip 回哼》哈，这个入闽南语的发音比较难 ，Did Lip， 哎，它是一个入声。那么里头呢也有唱到了一个词，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听到的“剃头”，金内多呃剃头，哎。这个剃头啊有很多种写法，像我们乡的安平桥也有一个口号，哎，撒旦安平桥好听好剃头。这个剃头哈，前天也是刚好跟我们编导说，哎，这个剃头要怎么写哦？我们的写法是一个日一个走字底，然后一个月一个走字底，但是呢打字的话像视频是打不出来的。在生活当中他们很多的一些专家的写法啊，比如说像我们植入花园的这首曲目，它的写法它是写赤赤乐歌的赤，然后桃花的桃。而在生活当中也有人写这个踢，哎，踢足球的踢，哎，刚好跟我们闽超这个踢足球很应景，桃花的桃哈，都有多种的一些写法。那么提到新华社的报道啊，这一篇文章真的是非常有含金量的，因为它聚焦了三个核心。首先呢是视觉创新价值，以服饰展演具象化抽象文史的概念，让我们泉州市井十州人从历史书的文字变成可以看、可以感、可以传播的大众视觉的符号，打破了历史文化的小众啊、晦涩的一个传播的壁垒。另外呢，哎，他的这个肯定啊，我觉得也是，就是从这个城市的精神内核啊，可见呢也是非常应景，然后有进一步的来解读我们泉州的一个城市特点。你比如说他有提到无惧风雨踏浪起舞的行为，呼吁呢泉州千年来海洋文明敢闯敢拼兼容开放的底色，古今的精神形成了跨时空的呼应。另外他还用第三个层次来解读啊，说产业示范的意义，民间体育赛事联动适宜文化 IP 走出的是什么呢？体育加历史加滨海文旅全新融合模式，也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提供可以复制的范本。所以这个新华社因为他写文章啊，真的首先他的平台是非常高的一个高度，然后他对于这个新闻的一个报道我觉得也是非常有透彻的啊。他发布之后包括人民日报啊、央视文旅啊、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也是相继转发评论。福建省级媒体泉州晋江本地融媒体矩阵也是全平台跟进啊，包括我们今天，哎，我们乡的安平桥也发了一篇推文，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晋江电台啊这一篇文章。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一期也重点来关注了一下，这个全网呢有将近十万条的评论，还有包括这个投稿内容非常清晰的啊，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你比如说呢，浅层打卡的视角，现在有多数年轻网友他们很关注的是服饰的颜值怎么样，舞蹈的氛围感，留言集中于想要去泉州打卡同款服饰，这套衣服在哪里租，求泉州滨海文旅打卡路线。他们关注的是表层文旅消费，不太了解服饰背后的历史，但没有关系，虽然是一个痛点，但其实也一下子就带动了一波流量，对不对哈？就是颜值控哈。然后也吸引了一大批文史好奇的视角了，文史的爱好者啊，本地的居民他提出了大量的疑问，说哎，市井十州人到底是哪十州？宋元泉州真的有这么多外国人生活吗？那么方客和本地人是怎么相处的呢？我们的安平桥和十州商旅有什么关系呢？也是延伸了很多学术探讨的一些空间哈。还有深度思辨的视角，例如说高校文史学者啊、文旅从业者留言探讨说，市井十州人文化在当地要怎么去落地啊，晋江要怎么依托安平桥啊适宜资源把这个 IP 做成产业呢，泉州要怎么去做才能够更好的推广市井十州人这个文化开放包容的十州精神对当下城市发展有什么启示。所以现在的网友真的我觉得脑洞大开，就大家很厉害，能够提出很多不一样的见解哦。

间过得很快啊，613这个文化和遗产日刚刚过去，接下来我们将会迎来什么样的一个文化节日呢？就是下个月725哈，这个有关于适宜文化的一个节日。所以我想作为我们乡的安平桥也会啊，在这个方面来做一些关注。那么提到市井十洲人，其实它是一个整个宋元刺桐港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精神符号了。当然不仅仅是体现了这一次我们整个闽超的拉拉队的这个事件它自带的一个全网流量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啊，同时呢也能够吸引更多人来了解到我们泉州的海洋文化。我们可以做一些关联，例如说我们的一些适宜点，适宜点要怎么去更好的去串联来体现我们市井十洲人商贸往来的一个实物见证，给它做一个盘活。然后当下像福建省啊，泉州市也一直在大力推广说怎么去把这个文体旅做一个深度融合发展啊。当然作为这个文化工作者，我们在节目当中本身包括在生活还有工作之余，我们作为一个文化传播者也一直在努力做这件事情，就走到哪里都来推广我们自己的家乡，简直好像就把文体旅就融合在自己身上了。不仅仅是文化工作者，我觉得也是每一位泉州市民吧，甚至是包括每一位喜欢泉州的朋友啊，都会主动的自觉的去推广自己的泉州啊。那提到市井十洲人，它代表的还有一种精神层面，例如像包容的、开放的、通商的、融合的精神。十洲其实它是一个泛概念，肯定不止十洲，或者是没有到十洲或怎么样，但是十洲就代表了以前我们在海洋商贸一个繁荣的一个地位和现象啊。它呢也是展现了泉州这种很多元、开放、包容、非常的可爱的一面，也是对外开放、海洋经济啊，包括这个融合发展时代主题，兼具历史厚度和现实意义。虽然是一支拉拉队，但是你不能小觑，毕竟它是在大型赛事当中进行展演嘛。然后刚好又遇到当天的风雨，这也隐喻了泉州这种千年海洋商贸的生存环境。风雨对于这个闯海的人、出海的人来说，那真的是见惯不怪了。虽然大家会事先的会预判一下天气的好坏，然后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风向的情况再出海，但是我们经常说海海人生啊，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大部分都是靠天吃饭的。你出去你很难预设说会不会突然来一个下大雨啊、海浪啊、拍打啊，真的我觉得这种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是掌握在老天的手里。所以拉拉队展演的当天下雨下这个刮起大风，也是跟我们这个海洋商贸的生存环境紧紧的展现的非常的应景和有画面感。你想象一下哦，宋元时期往来刺桐的来自海内外的各个商旅的船队啊，他们常年是要穿越一些台风暴雨、巨浪密布的东海、南海、印度洋的航线，无数的商船要顶着风雨跨海通商。昨天晚上下很大的雨，如果你骑着电动车或者是你开车走在路上的话，你也会感觉风浪很大，但是这对于这个漂洋过海在海上漂泊的人来说，其实还只是小小的风浪，因为在海上这种风浪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的泉州港、我们的安海、这个安平港啊，这些呢，其实商旅在渡海的时候啊，他们也常常会遭遇到一些海难，这也是无数的翻商本地的海商就是经常会出现的一些情况，所以才会修了那么多的桥嘛。你比如说我们泉州的这个这么多的大桥啊，然后我们的安平桥、洛阳桥，这些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也是呢老百姓的一种期许，交通要道，因为有了桥你才能够有一个交通支柱，才能够更好的走出去，更好的回来。那提到这个复刻的服饰也是很有特色的，因为它对应了一段可以考据的通商历史。例如我提到的波斯织锦，它对应的是我们泉州出土的波斯银币啊、香料贸易。那南洋贝壳银饰呢，它对应的是瓷造窑，大量外销的东南亚的瓷器。
它是有一些缩影的一个展现。然后阿拉伯的长袍，它对应的是清净寺啊、翻刻木的石刻。巡捕簪花，它融合了本地海洋女性民俗和南洋的审美。服饰它不是随便的挑选，也不是随便选的，它作为一个具象的文化载体，它可以让我们有一些想象力，让抽象的十洲万国混居市井变得更加直观可感，也是呢这一次拉拉队的一个亮点。那么提到市井十洲人，我们可以在一些古文典籍和文人墨客的作品当中去找到一些印证。例如说晚唐有一位诗人，他叫包和，他写着送李使君赴泉州，里头他有提到了市井十洲人这个原诗完整考据创作背景，唐代泉州通商的雏形，所以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他的来源了。然后宋元的文人在咏刺桐诗词全集梳理的时候，像一些历史人物，像王石鹏，还有这个朱熹，他们都有一些这个作品有涉及到翻刻呀，海商诗词全文也有加一些注释，有提到了市井十洲人。我们再来科考一下，像地方府志的史料，例如像泉州府志，还有晋江县志、安平志，都有关于十洲商旅啊、番方啊，还有这个市舶司原始记载的相关的一些记录。再来，我们可以在实际出土的文物当中去找到证实十洲人有居住在我们泉州的一个历史，例如像清净寺阿拉伯的文碑，还有翻刻墓葬的双语的墓志铭全文的翻译以及背景解读。然后我们安平桥各方捐资的碑刻上面也有一些外国僧侣啊、本地海商捐资名录，还有翻商他们完整的整理。像磁灶窑洛阳桥市舶司遗址出土的外来器物的考古报告的摘录也有。那刚才我们有提到十洲，如果说我们要给它具体化的话，大部分指的是像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嘛，然后印度次大陆，还有波斯啊、阿拉伯半岛啊、东非啊、高丽啊、日本啊、韩国啊，这些通商地域来划分。它不是具体指十个地方啊，指的是泛指这些地方。所以广义的十洲人，它不是单纯指外国商人，它包括的是有外来僧侣啊、传教士啊、工匠啊、艺人啊，还有定居混血的一些市民啊、翻汉通婚的后代啊，来完整城市多元的人群体系。学界呢也不断的在进行一些研究和中溯，像我们泉州海外交通史研究，研究了好多年了啊，从这个应该有百来年了，到2026年就有一系列的一些成果。那如果说我们要科考说它的整个就是商贸发展的历史，大家都大概都了解啊。首先还是唐代就开始了，因为泉州港初步开放嘛，那个时候帆客零星的入城，没有那么多，还没有达到十洲。慢慢的一开始是三个港口啊，三个港口是一个广州、明州、泉州三大港口。那么到五代闽国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王审知家族有通商国策，减免海商赋税啊，吸引万国商旅啊，陶瓷丝绸就开始外销了，像我们磁灶啊，还有德化，这些呢都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体系。还有像南洋商旅也是大量的进来，也催生了这个跨海通行的一些需求。当然了，值得提到的是北宋时期这个泉州市舶司的设立，这个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时代，因为它是官方啊通商体系正式成型。什么是市舶司呢？就相当于海关了哈，它也是非常规范的。所以从这个市舶司的设立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政治、经济、商贸、文化是有达到一定的文化啊，达到一定的一个社会地位的。再者呢就是宋元，宋元时期呢，因为第一南宋政权南迁，所以刺桐港有超越广州，成为了东方贸易的核心，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哈。然后到了元代，全球海洋贸易网络，刺桐连通了亚非欧完整的航线。当然大家会在说，不仅是泉州港，我们晋江也有一些港湾，例如说像这个安平港、深沪湾，这些还有包括我们的磁灶窑，这些都是共同来托举刺桐繁华的一部分。
还有深户渔港啊、福泉港啊，这些是作为一个支线港口，它也承接了一些南洋的小型商舶的贸易。然后磁造窑是大规模的量产外销陶瓷，供给给十洲万国的一些市场，包括像日本，它的这个黑釉，我们现在吃的一些这个日本寿司应用的一些器皿嘛，就是来源于我们磁造它的原产地哈。那现在在日本他自己也是有自产自销了，但是祖籍地是在我们晋江磁造。而且曾经呢也有一些就是学术专家，日本的学术专家有到我们晋江磁造来寻找啊这个黑釉的故乡哈，就找到了我们的磁造，所以也代表了那个时代我们晋江磁造窑达到了一个顶级哈，达到了一个世界化。好，来刷新一下路况啊！晋江世纪大道长兴路宝龙广场路段往体育馆方向两车事故占用最右侧第一车道，车流量比较大，提醒注意。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这就是天落我的时候了，
0: 云嘴全
2: 部解锁了，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行程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2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一天奔波一天，正在赶路，忙着工作，忙着加班，可能忙着应付一些琐碎的生活日常啊，就是我们总是在为自己的一些忙碌找我们的支撑点啊。为什么呢？为了让自己想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痛痛快快的去买单。为了让自己呢，就是在一些特别需要花钱但是又舍不得花钱的时候呢，让自己感觉说这笔钱花的我还能支撑得住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在买东西的过程当中，你会特别在意一个什么东西呢？叫做性价比。就是你随手买下这个东西之后，你会感觉说这个东西它不起眼儿，但是呢，没想到在没有抱多大期待的时候，你拆开之后发现这东西它居然买得很值。就是我到了手之后呢，我感觉哎，这个东西可能已经超出了自己的一些预期，是吧？就像昨天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哎，100块钱你能买什么，是吧？现在我就想说，你买这个东西有没有感觉它比它本身标的这个价格可能会更加的值钱一点，更加的有价值一些。所以那些随手入的东西，往往有的时候会给自己带来一些生活当中的惊喜。就像你随手调的电台，听了之后你就爱上了它，叫什么呢？缘分呢、啊？不用很贵，也不用刻意的去找，是缘分啊。嗯，这个就来听欢欢驾到，是兄弟就来砍我。所以说呢，那些能够悄悄改变我们日常、抚平我们疲惫、点亮平凡小日子的美好，就在那些购物的惊喜当中啊。我跟商家不是一伙的，虽然在搞什么618大促之类的啊，这促不促的也没促到我身上，就是来跟各位一起说说那些能够提升我们幸福感的东西，超出预期的东西，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期而的小惊喜啊。比如说我前段时间买了一个不粘锅，就挺便宜的，然后呢我今天用它做了一个非常减脂的青椒炒蛋。众所周知，你炒鸡蛋就一定得放很多的油才行，我厉害了，我今天一滴油我都没放。这个鸡蛋它居然能炒得特别的好，没有油炸起来那种蓬松感，但是它没有油脂，就是你作为一个减脂人，你吃了之后你很放心，有一种这种感觉啊，真的是棒极了。所以说这些购物的这种意想不到的小惊喜啊，带给这种，你看后台就有人问说上链接吧，欢欢，等着啊，我跟这个商家谈一谈啊，看看能不能给我挂个小黄车之类的，给我点购物抽成，我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安利一下。要不我凭什么呀我？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生活当中那些我们有的时候看似可能比较普通，但是其实也会给自己带来刚需体验的这些惊喜哈、啊，在购物的时候来自于这些意想不到的小收获，一起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随手购买，但是呢却带来了满满惊喜的好物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

0: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道上啊，各位朋友们都有哪些生活当中带给自己的这些这个在平平无奇购买的过程当中有我们这个惊喜的一些好物的存在，随手购买啊，却带来无限惊喜的好物，来跟大家一起在线的分享留言，就拿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啦，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OK，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啊！整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饭店的预制菜忘记拆包装了，
1: 哎，
0: 这下有人说这不丢人了吗？这不就找着渠道了吗？饭店的预制菜忘记拆包装事件呢，最近呢引起了很多顾客当场发现包装袋还有这个婚宴上带着冰碴的这个尴尬的场面而持续的发酵。其实呢核心的矛盾点就在于说，我来酒店吃饭，你们一个个都戴着这个大厨的高帽啊，你给我整预制菜。本来以为你们这个厨技像帽子一样特别的高。厨艺是高的不得了，
1: 哎，
0: 但没想到就跟我一个水平，是吧？那我还以前还认为新东方很神秘，想去学炒菜，学厨师。现在我还学啥？我直接学网购不就得了呗？回来就能原地开饭店。所以说，是否该用预制？

0: 制菜啊和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定价的公平性，让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1: 哎，
0: 也就是说，有一部分人他认为说，你用预制菜也行。
1: 哎呀，
0: 就你不能卖太贵。啊，我可以付你一个就是微波炉加热的费。那电费能多少钱呢？啊，你人给我端上来，我可以象征性给点钱。但是你不能翻倍卖我，翻倍卖我我就不高兴了，因为我顺着你这个袋儿，我就能够搜到源头工厂，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而你作为一个饭店，你是一个终端销售群体，你怎么能又当终端销售群体，还又当你的中间商来赚差价呢？最近呢，有多个社交平台啊，近期呢比较密集的出现了顾客在饭店就餐的时候，发现这个预制菜连包装袋都没有拆除，
1: 哎呀，
0: 直接交给，在这个桌上的一些场尴尬的这个场面啊，所以这类演都不演了的这种，现象也是引发了我们很多的顾客啊用户对于餐饮的诚信的集体的嘲讽。有网友调侃说，我这是点了一桌子的鸡鸭鱼肉，只有顾客是现宰的。比较具有冲击力的是婚宴的这些高大的场景啊，有新郎花费46000办这个婚宴，酒店上却端出了带着冰碴的预制菜，46000，总成本不超过4600。含泪赚你40000多。中途啊，甚至也有一些撤离的宾客啊，导致妻子哭了3次，新娘新郎没脸做人，新郎也不想让他们做预制菜，谁知道啊。另外也有博主呢说，花37万啊在某酒店办的婚宴，8888元一桌的标准啊，承诺100%现做，结果后厨橱柜上赫然摆印着啊，就是有这种加热即食字样的预制菜的这些包装袋。最受伤的还是这一对新人，是吧？我这大喜的日子，我都跟你说了，你现做现做，我能花37万搞婚礼，我差的是钱吗？我一桌的我的这个消费标准啊，这个餐标是8880元，我差钱吗？你就不能给我现做吗你？所以就像网友说的这样，你可以卖预制菜，但别让我花现做的钱来进行猜谜，这你就一点都不地道了。所以说这个预制菜的成本通常仅为现做的30%到50%。我吧就是应该说是最近啊这一两年偶尔会去一些粤菜的这种茶楼，然后去吃这个茶点。后来我就感觉说有一些茶楼啊，它就是感觉像是明档啊，就是这个明厨告诉你说很多人在里面忙碌在做菜啊。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根本没有人在意说他们究竟是不是在现做。
1: 哎，
0: 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往往会有同伴啊，没有同伴你也有手机，就我们都在低头玩手机，更何况有同伴的时候可能我们也在看手机，只在意说啊你有把菜端上来就好了，并没有在意说你究竟是不是在那忙忙碌碌的就在给我现做。而且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有一些预制菜啊，它可能也是需要一些组装的这个过程的。
1: 哎，
0: 就比如说有一道菜我其实认真研究了一下，当然我在说这道菜的时候，我希望收音机前各位开饭店的啊，还有尤其是这个粤菜的这些茶楼的老板们，你们等一下不要来投诉我。我不是在影射你们啊，我首先我就是先跟大家这个心平气和的来说一下，我仅仅是说这个现象，我研究了一下。
1: 哎，
0: 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啊，就是有独立货币的一个系统的东西，叫做拼夕夕。这个拼夕夕啊，它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
1: 哎，
0: 就是你有很多的一些菜品，你在上面搜，它会都会给你就是做的都很好吃，回来之后加热一下，你就能就能吃。就是有一种这个港式茶楼的小点啊，就是外面是红色的那个皮 ，QQ 弹弹的，
1: 哎，
0: 然后呢中间有脆脆的啊，然后炸的这个很好，然后里面还裹着这个虾仁儿啊，就是这个红米皮的这种。 类似于油条，哎，但有点 QQ 的。

0: 其实也是就是买好了造型之后，回来他得帮你炸一下，然后再帮你蒸完了之后卷一下。可能我估计一些厨师在里面忙活，就是在忙活这个呢啊。但是你要说他从虾仁儿，然后呢从那个脆脆的这一层金黄色的这个酥皮，再到外面那层红米皮，全部都是厨师亲手做的话，有但是少。不得不说有些餐厅可能也是有的。哎，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就是为了救我自己。对吧，这样的话我就没有一竿子打死所有的粤菜餐厅。就有些餐厅这个时候就开始对号入座了，嗯，这个主持人说的就是我们餐厅，我们都是现做的。是是是，对对对，好好好。所以有一些餐厅你就不排除它是有的，它就是每一道工序确实是自己做的啊。但是呢有一些餐厅它并不是，它就是买回来之后原料给你组装啊。这个菜它是没有办法直接给你做成预制，不像虾饺什么烧麦那种，就是给你做好了之后你直接上锅一蒸，小笼啊小笼屉这么一蒸，感觉又精致又好看。然后呢这些服务员从后面给你端来之后，你感觉说，嗯，这不就是现蒸的吗？对，现蒸的预制菜啊。就给你加热了一下。其实我觉得就是港式茶点这种这个茶楼里面，你们就算是承认自己是预制菜也没什么好丢人的，对吧？人家西贝那么大的产业都承认自己是预制菜，嘴嗷嗷硬，那也承认自己是预制菜，那又怎么样呢？而且还被扒出食材冷冻时长高达24个月。这个也就那样吧，可能你吃的这个西兰花都已经超过孩子的岁数了。那不得不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重新来说回我们的这个预制菜的一种这个应该说认知差与定义之争啊。也就是说咱们公众普遍呢将这个中央厨房统一配送的半成品就视为预制菜。所以听到中央厨房这个东西，
1: 哎，
0: 你不能因为前两个字你就觉得我去高大上。你就是要学过语文你就知道它的意义其实是不同的啊，意义是不一样的，你要放在不同的语境当中来看。所以这个时候又要扯远一点，就是读书有多重要，是吧？你就至少你要提高一下自己的学历，你就知道这个词语在不同的语境当中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它有时候并不一定代表的是阶级，它可能代表的是一种半成品。但是呢国家标准将连锁餐饮当中自建的这个中央厨房的菜品排除在外，这种定义上的界限的模糊也让消费者质疑企业在玩文字游戏。所以你看有文化你知道吗？在这种事情上你就知道真的有文化的话又有脑子何愁不发财啊。所以之前罗永浩与西贝的这个公开的论战当中正是这种认知冲突的一种集中的体现。那关于预制菜这个事儿，不得不说预制菜也并不是一无是处，有东西它确实是很方便啊，效率比较高，是吧？适合我们去野餐，也适合在聚会的时候撑场面，适合解救我们这些厨房小白，适合那些在需要做大餐的时候搞不定婆婆的儿媳妇儿。工作日的快餐外卖等一些场景接受的这种高性价比的预制菜啊，可能也无可厚非，但是呢在我们出去请客吃饭的时候，就希望你在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环境，你又是一个饭店，你还有厨师，你要跟我说我们这个饭店没厨师也能理解，就是你那么多厨师和服务员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觉得如果你在不做菜，你们就是演员。

对吧？你们还叫什么饭店呢？是吧？叫什么餐厅呢？你直接叫演艺学校算了，对吧？每一个都是演员，只有我们顾客啊都是本色演出。你们就是演自己怎么会做菜，实际上啥也不会。这种就让我们觉得说，我们以前还想啊自己去学学厨师这门手艺，后来发现有了预制菜之后，连手艺。

都不用学的话，我们上学学的是什么？拆开包装怎么热菜吗？这玩意儿还用学？有手就会吗？好吧，该配合你演出的我视而不见，再逼一个爱你的人即兴表演。希望大家在我们的各行各业当中都收起自己的底线，不要有这些拙劣的表演。其实呢，有的时候呢，我们想说的是，就是大家心里面都有一杆秤啊。各个行业当中呢，良心二字很重要。好了，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在无意当中购买的那些惊喜好物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啦。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说一说随手购买但是超出预期的那些惊喜好物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道上的话题讨论时间，看看大家怎么说。林凯说，我就是被安利啊，买这个买那个，买了好多好东西，随手买的便携保温杯，没想到只图便携的我发现这玩意儿真的可以保温一整天，通勤路上啊，随时喝到温水，就感觉挺实用的。年纪大了之后，越来越需要保温杯里泡枸杞。苏小冉节目当中说，平价的纯棉床单吧，就欢欢前面说那个拼夕夕，确实有他自己的货币，看似普通，但铺上之后软糯亲肤。有的时候呢，就是感觉你躺上去之后，你觉得又放松又便宜的时候，就觉得很舒服。对，又放松又便宜才会让人觉得很舒服，是吧？昂贵的床单你都不敢往上躺啊，什么真丝的那种就不太适合我们这种平凡的人来使用。因为普通人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去保养自己，这种好的高级的床单，你知道人要做好保养，首先你要保养自己的脚后跟儿，不能让它

出现干裂，不然你的脚后跟啊就是像那种错板似的，就容易把这个真丝的床单什么四件套给弄得都起的都起丝儿了。好好东西都让你的脚后跟霍霍完了。对吧，就是普通人就适合用纯棉的，怎么整它都不会有一些外表上的一些变化，也不会有钩丝的体验。不然你这脚后跟干裂的话，你睡上真丝的床单，首先床单觉得你不配，其次晚上睡觉还睡得自己惊心动魄的，一不小心勾一下还给自己吓一跳，甚至还有一些负罪感，然后有一些那种就是内心的愧疚，会觉得说我自己还很悲伤，还有一些自卑，觉得说我这脚后跟怎么这样啊，你看把一个床单给勾成这样，完了起来之后还被老婆一顿骂，好好的四件套就让你的脚后跟给霍霍完了。所以买一些平价好物是最好用的啊，然后又实惠，这个时候你发现带给自己的惊喜就是睡觉更踏实了，脚后跟干裂他也不怕了，很放松啊，躺在春天上的感觉，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人终于可以睡个踏实觉了。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1: 我要去欢欢驾到。
0: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1: 嘿嘿，
0: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1: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0: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1: 唉，领导夸错人了。
0: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在我们的半点之后啊，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啊，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收听。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岛上各位朋友们都随手买过哪些带给自己惊喜的好物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岛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

0: 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今天道上的这个分享的内容啊。各位朋友都买过那些随手购买却带给自己惊喜的好物，前面咱们说这个平价的纯棉床单是吧，特别接地气啊，适合每一个人，它不会因为你的使用场景、你的身份、你的阶级和你的保养程度而受限啊。微信当中的嘉禾说了，桂花分装箱包这个东西，平平无奇，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购入，放到衣柜里面，久存的衣物自然带淡香，是真的好用，淡淡的香气治愈了日常的烦躁，真不错。吴思远在节目当中说，桌面收纳盒吧，本来我经常被同事和领导吐槽我的办公桌桌面非常的乱糟糟。原本以为收拾一下杂物就好了，摆放整齐之后工位清爽了不少，然后呢有了这个收纳盒，发现心情也会变得顺畅了、主要就是没有别人来唠叨我了。雅婷在节目当中说，低帮软底拖鞋，以前不知道有这东西，后来看着这个款式还挺不错的，上脚之后很轻便很静音啊，上班的时候还可以让我随时换换高跟鞋，真是不错，性价比超过想象，上班的时候能够穿着它走来走去还有一种松弛感，挺好，后台安利给我，我也买一个。好吧，那些随手购买但是带给自己无限惊喜的好物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啊。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了。Radio，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跟各位听听看了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买东西的时候啊，除了我们今天跟各位聊的能够让自己呢买到意外的惊喜，最怕的就是买到意外的惊吓。日本有一个炸鸡店，一锅油反复用了，你猜多久？有人说几个月，想多了。如果你要认为啊，现在有一些这个小作坊、小摊小贩用的都是一些垃圾油的话，我跟你讲，日本啊，这个饭店今天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炸鸡店一锅油反复用了66年，66年，

66年的日子，20000多天，24000多天，我的个妈呀，太吓人了。就是日本的这一档电视节目也采访了一家经营了66年的炸鸡店啊，这个炸鸡店的店主说，我这个在炸鸡大奖赛当中获得了最高的金奖。他说这一家店是由其祖母在1960年开设，自己4年前接手。在被问及炸鸡的味道的时候，店主说这是熟成的老油，已经用了好几十年了，正是因为有这个蜜油才能够炸出炸鸡的美味，只要油好好保养，味道就没有问题。66年的油，好好保养。我听说过油养人，人养油。广告词都可以这么写了：尽享66年老油炸鸡，有品味的历史。66年的油比我的年纪还大。这比地沟油还夸张，真的。关键店主觉得自己很骄傲啊，祖传的有没有？66年有没有？

0: 是也有些人说，这个店并非真正将同一批油脂原封不动的使用66年，而是采用类似中国老卤或者是说老火锅汤底的这种底油引子的一个工艺。
1: 哎，
0: 那也会觉得很奇怪吧，是吧？对吧，油这个东西，你这个店主再怎么过滤掉油中的食物的残渣和杂质，仅保留锅底少量老油作为风味基底，那也是老油啊。尽管采用了稀释工艺啊，但是呢，食用油在反复高温加热过程当中，仍然会持续产生一些潜在的致癌物，你们就吃吧。以及大量的反式脂肪酸，
1: 哎，
0: 你们就吃吧，多吃点啊。行吧，咱们不管日本小伙伴怎么看这个事儿，反正我是不敢吃。

0: OK， 吃完了六十六年老油的炸鸡，接下来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分享啊，说爆湖南台女主持爱买高仿包，
1: 哎，
0: 这个其实也能理解吧。主持人买高仿包，我开始对号入座了啊。这玩意儿又不犯法，拎出去也没跟别人说我这就是什么牌子的，也没去专柜挑衅人家，我就背个款式，怎么了？说还有人在化妆间讨论啊，就是哪一个家的这个假包做的好到看不出来，这个也正常吧。那又怎么了？其实我觉得就是买假包这个事儿，它不算是个丢脸的事儿，恰恰我觉得用假包的人是经济适用型的，对吧？你就用真包，你有能力你去用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能力，我买个假包回来背一背，有钱难买我愿意，是吧？我就想背一个款式，我就想让自己呢就是看一看，而且没看出来是假包是我自己的问题吗？是你们的眼神有问题，对吧？你们没看出来是假包，我也没说我这包是真的，对吧？你们作为没看出来人，难道不应该自己反思？是说明了你们没有见识，而不是用假包的我没见识。我每次背高仿包的时候，我都是这么想的。所以真的，我希望收音机前每一个用高仿包的女生，就是要跟我有一样的厚脸皮。虽然我们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品牌，对，首先我们出门的时候不能让自己装 A 和 C 中间的那个字母，让人家说啊，我用的就是那啥啥啥啥，你别吱声，这玩意儿你装啥？万一你漏气了呢？真碰到那种眼睛就是尺的，专门搞鉴定的那种，对吧？就看出来了，丢人的是你。但如果你买这个高仿包，真的很高仿，你出门你别人看不出来，那又怎么了？是看不出来的人你们的问题，谁让你们看不出来的？恰恰说明你们这人没见识，是不是？我买出来这个包是考验你们，让你们来找茬。找找有什么不同？你们在接受我挑战的时候没有挑战明白，没有闯过关，这就不能怪我买的是高仿包，只能说你们自己没有见识，对吧？不够洋气。所以呢，我们就应该换位思考一下。当然啊，用真金白银买的一些真包也不一定有人认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一个心理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预期的一个问题啊，希望大家买了假包不能当真包去用，买了真包之后呢，就应该像真包要好好的呵护它。我买过一些比较贵的包的时候呢，下雨天我都不敢往外背，因为我觉得我照顾它很麻烦，我还得用衣服包着它以防它淋了雨。后来我觉得东西这个东西啊，其实是用来伺候人的，而不是我伺候他的。我把他买回来之后像奶奶一样供着，我还有什么亲娘一姐的尊严呢？我还是什么著名节目主持人呢？对吧？所以说既然要让自己端出这个范儿来，就得让东西伺候你，放下我们这种伺候东西的情节。当我们的一个这个消费水平达不到这个层次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装这个波，而应该让自己呢脚踏实地的啊。其实用一些小众产品也是非常不错的，不要太在意什么品牌。当然如果你非常在意品牌的话呢，你悄悄的买一个用，你也不要出去声张。行吧，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每个人这个都有自己的一些喜好啊。当然作为公众人物，不应该去强化说都应该去买高仿包，这毕竟是一个灰色产业，但是呢作为这个东西的一个本身，其实奢侈品

品牌也应该让自己思考一下，包包是配饰，真正决定品味的也不知道它的真假。你一个配饰卖这么贵的话呢，可能也有你的一些底气，但是呢，是否消费也是我们消费者的这个自由。那希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大家其实都不要被我们的一些奢侈品的一些噱头去绑架了自己的消费观。丰俭由人这个事儿，无论在哪种消费场景当中，其实都应该让自己呢好好的来这个把握好。希望我们买的东西啊，都是自己这个承受范围之内，都是可以让自己做到的，这样才可以享受到消费带给自己的快乐。

跟各位一起说一个冷知识啊，啥冷知识呢？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你发现如果你在使用牙膏的时候，那个牙膏的盖子丢了，怎么办？你用其他快用完的牙膏盖子给它拧上，因为牙膏盖是通用的，甭管它的造型怎么样，它的那个螺纹口是通用的，除非真的大小完全不一致的、啊、但是呢基本上规格差不多的一些正装的牙膏，它的这个管口啊都是通用的盖子，哪怕拧上去显得那么的不协调，但是真的很通用。今天我看到了有网友晒了这个图片之后，我感觉也是大开了眼界。虽然这个应用场景不是非常的广泛，但是也可以让自己在偶尔失手弄丢了一个盖子之后，可以有一些替换的盖子来进行使用吧。

随手购买但是给自己带来的惊喜的那些好物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一起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小黄在节目当中说，我买过一款即食燕麦片啊，随手囤货的，就不是什么大品牌，但是呢我发现在冲泡的时候真的比某一个大品牌口感更好，而且更便宜。就是作为懒人的话，我在早上起来感觉可以说是我的刚需惊喜好物了。若男在节目当中说，遮光眼罩这个东西吧，本来以为它是智商税，没想到呢戴上之后隔绝光线，午休啊睡前呢入睡都还挺快的，轻松改善睡眠质量。所以对于年轻人而言，倒头就睡真的是一件好事啊。中老年人有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睡得不够踏实，整个眼罩其实挺好，对吧？所以这个遮光眼罩不妨来试一试，那些晚上睡不着关了灯之后眼珠子咕噜咕噜转的。其实遮光眼罩还有一个好处，它除了遮光之后会强制你闭眼。你不可能戴着眼罩之后眼睛还睁着吧，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只有把眼睛闭上之后才是睡觉的第一步，酝酿睡意的第一步。很多人说，哎呀晚上我睡不着啊。你为什么睡不着？你睁着眼睛能睡着吗？你眼睛睁得再大点，他必须让自己睡不着啊。睡觉第一步是什么？是闭眼。眼睛你都不闭，你跟我讲什么你睡不着。所以遮光眼罩它有时候它从科学的这种设置上来讲，让你首先学会了闭眼，其次才帮你遮光，你就感觉你这时候睡着了，对吧？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那些睡眠，所谓的睡眠不好的一些人，因为戴上眼罩之后你也不能玩手机了。

0: 微信当中的若男人说啊，这个还买过那个数据线收纳绑带啊，这个不起眼的小物件解决了线材缠绕的这个问题啊，感觉可以化解一些日常小麻烦。你说到这个，我就跟你说，我前天也买了一个数据线绑带，但是我买回来之后不是用来绑数据线的，是绑什么呢？我告诉你，绑雨伞。最近不是总下雨吗？然后呢，就是有一把雨伞的那个暗扣，它就是掉了。然后我上网花3块钱买了6副回来安装之后发现不能用。确实这个东西你只是修复不了。然后我就无意当中发现这个数据线绑带其实是可以代替这个雨伞的绑带来进行使用的。真不错。我先就坐等收获来拯救一把雨伞。就是这种，这应该说是在不同领域当中啊的这种合理的运用，你会发现更多的惊喜。微信当中的沈雨桐说，海盐沐浴露，跟风入手的，洗完之后清爽不紧绷，咸咸的一整天，香香的一整天啊，就是前面这个咸咸的是我家的。他说这个香香的一整天感觉体验感还是挺好的啊，以前觉得是智商税啊，但是你自己用起来之后就觉得说还是挺不错的，女孩子这种就是做 SPA 的这种感觉哈、啊、然后感觉自己作为一个小女生有这种公主般的体验啊，真是挺好的。所以说呢，女孩子呢在买到这些好物的时候，主要就是说真的带给自己这个全身心的一些享受。所以说这些好东西啊，之所以我们认为好，它一定是在某一方面让我们感受到了在使用它的时候的这样的一种幸福啦。
1: 我说你呀你呀你听不懂我千言万语，我说我真的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0: 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那些随手购买但是却给自己带来惊喜的好物。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节目当中的这个泽宇说，我买过一款香薰片啊，放在车里面，就是一它不会起火，二它也不会蔫蔫的，三没味儿了之后我就给它换一片、以前感觉去买那种比较贵的香薰，后来有了它之后感觉平价好用，感觉以前自己花的那些钱真的都是冤枉钱了。就是这种替换型的是真的很好用、微信当中的顾子恒说啊，以前觉得说工作很累，后来我老婆给我安利了一款护腰靠垫，真好用，贴上就是靠上之后特别贴合，就是能够缓解啊，感觉如果对于久坐人群来讲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是，我也买过一个那种，就是前段时间说什么人体工学的那种那个座椅，就是像一个椅中椅一样给你放在这个椅子里，说真的坐上去之后我觉得挺板人的，他要求我的这个腰一直要保持这个姿势，并不是很舒服，有点智商税感觉。你说这个我倒还挺感兴趣的。最近我又迷上了什么风水坐垫，搞点玄学，这个其实不科学啊，不让大家来进行跟风效仿，所以我也在观望啊，看是否要下单。微信当中的邵家树在节目当中说，对于南方人来讲肯定是除湿袋最好用了，今天啊就感觉天气挺潮湿的，然后挂在柜子里面就感觉打开衣柜的时候呢香香的，也很干燥、确实是很好用，解决潮湿的烦恼，让自己挖到宝。微信当中的小泽在节目当中说，笔记本的那个软皮本、随手买来，本来不抱有什么太大的期望，因为本子这个东西它不会怎么样，后来发现它这个软皮是真的很耐用、我算了一下啊，就是这个本子跟着我已经十年了，因为我没有在上面写什么东西，它依旧完好如初，就是在惊叹，我前段时间在惊叹它的这个工艺是真的好，现在再买都已经下架了。是啊，就是有些东西它真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这个本子它下架其实很正常，估计厂家可能也倒闭了，因为真的因为质量太好，买的人就比较少，盘活不了一个厂是吧，这真的让人感觉很矛盾哈。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无意当中随手购买但是却给自己带来满满惊喜的一些惊喜好物。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讨论时间。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各位重复一下，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浙江两个男子摸1000公斤的螺蛳粉被刑拘，啥意思的？摸就是偷的意思。有人说这是这么盘吗？这个不是盘。螺蛳粉的螺蛳，不是纯螺蛳粉。当然，很多这个小伙伴认为说，盘螺蛳就等于在盘螺蛳粉，这玩意儿做成螺蛳粉，嘎嘎好吃。1000公斤的螺蛳是真有劲儿。近日呢，来自于浙江的这个相关的公安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啊，收到了线索，说有可疑人员正在从事非法捕捞活动。警方当场抓获了正在非法捕捞螺蛳的邱某和张某两个人，现场一共查获非法捕捞的螺蛳34袋，总重量1000公斤。看看，这里做多少螺蛳粉？目前呢，两个人均被依法采取了刑事拘留啊。很多人觉得说下河摸点螺蛳啊，捞点小鱼儿啊，是小事儿，这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吧？但是螺蛳它是一种水产品，众所周知能做螺蛳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0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品的这个水产资源的法规啊，在禁渔区和禁渔期，或者是说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来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是罚金。这下就看看吧，违法1000公斤，太多了，是吧？这整的你，这一看你就是有企图、有野心。不行啊，这完全是不能做的。所以说，希望各位小伙伴不要以为大自然的馈赠我就随意捕捞，想多了你。

其实不要仅仅以为螺蛳粉好吃啊，是来自于螺蛳的一种这个天然的体香。其实呢，螺蛳作为这个水里的生物啊，在水底有机的碎屑呀，还有它的一个腐殖质啊，包括这个藻类的这个维持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习性啊，又能够有效的来过滤滤蚀水中的这个杂质，净化水质，防止水体的富营养化、啊、所以说呢，这个螺蛳啊，其实不光能做成好吃的螺蛳粉，它也是青鱼等多种鱼类的主要的食物来源。你这嘎嘎都给捞走了之后，其他小动物吃啥了？对吧，你这爱心都没有，你这个数量的巨减就会引发食物链的断裂、哎、太自私了你这个人类，导致整个水域生态系统的失衡啊，所以说抓你也是抓对了，一点都没冤枉。禁渔期正值螺蛳的繁殖季节，你这玩意儿，你这1000多公斤是吧？你都给它捞走了之后，你这让人感觉实在是啊，你这公的母的你都也分不明。大规模捕捞会直接破坏种群的繁育的这个基础，那往后我们吃螺蛳粉就费劲了。种群和水域生态恢复往往也需要数年的时间，就是相当自私啊，是不是啊？逮你也是有原因的。所以呢，希望各位小伙伴啊，不要为了一己的私利去做这些违法的事情啊，对吧 ？OK， 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分享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

填报志愿是不是真的靠谱呢？啊，那最近呢，这个 AI 填报志愿就火爆了全网。就拿6月10号高考结束当天来说吧，阿里千问、腾讯元宝、百度字节豆包就推出了相关的服务，形成了四场同发的局面。那考生呢，也为应对这个信息不对称啊、规则复杂呀、选择焦虑啊等一些问题，开始转向人工智能这一个新式的武器。那么这个 AI 填报志愿靠谱吗？啊，有些人说靠谱，有些人说不靠谱，是因为它有信息平权，降低决策焦虑啊，打破这个信息茧房等一些优势。但如果说不靠谱的话呢，它有这个数据的滞后性啊，缺乏共情，毕竟它不为你的未来去买单去负责。但是无论如何呢，像这个高考志愿填报这种人生大事儿，最终的抉择还是要放在自己的手里拿主意，是吧？你看豆包帮你挑榴莲，挑的不是好果子，你也花钱买了，他说呵呵，刚才是开玩笑的，我再帮你选一个吧，你又能怎样？人生可不能允许他们的 AI 来帮你开玩笑。就我们说的 AI 无法替你承担选择的后果，就像我们人生的方向盘不能完全交给智能驾驶，必须得自己牢牢的紧握啊！所以说希望每位考生都能够来借助这个 AI 的力量吧，最终填出一份真正贴合自己自身理想与规划的志愿表。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但是真正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啊，我们还是要从自己的角度来出发，来综合研判，选择适合自己的未来要走的这条路。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就先分享到这儿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前的话题讨论时间，来说一说随手购买的那些惊喜好物。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啊，咱们的这个生活当中随手购买但是却带给自己无限惊喜的好物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赞现在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赞现的互动啦。微信当中的星辰说，我之前买过一款除霉的啫喱啊，然后呢放到那个卫生间的墙角发霉的地方呢就能帮我清得很干净，但后来再买就没有了，就始终买不着，然后让自己感觉念念不忘啊。樊叔在节目当中说，前面欢欢提到的雨伞，我买过那个雨伞收纳袋，感觉很鸡肋啊，也是不好用，就不如自己晾干了之后收起来，这个就是给大家排排雷吧哈。微信当中的洛晨说，床边的小夜灯，灯光柔和不刺眼，起夜也不晃眼，夜里面起身也不用摸黑啊，安全感满满。微信当中的雨宁说，便携饭盒的分层盒，自带分隔不串味儿，这个真好。我跟你说，我前两天看那个美食博主做饭，然后他们也买了那种分隔，然后呢去做那个放在电饭锅里面啊，来就是电饭锅直接可以当一个蒸锅来使用，好用。但后来我看到有塑料做的，也在思考这个东西它的这个微塑料的这个问题，但是呢不得不说，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人类伟大的发明就对了哈。节目当中的小慧啊，在微信当中说，宠物梳毛梳啊，以前觉得没必要，后来感觉用了它之后呢才知道说真的很有必要啊，家里面的毛孩子就没有感觉那么的乱糟糟的这个毛发啊到处乱飞了。好吧，其实呢说到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这些忙碌日子当中的这些细碎美好小物带来的一个欢喜嘛，其实呢惊喜这个东西也不必啊放在这个非常昂贵的这种开销当中来体现，美好呢也不必让我们彰显得非常的盛大才会被人珍惜。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所感受到的这些惊喜的体验啊，其实也是我们在日常的消费过程当中呢无意当中的一些小小的发现，为我们奔波的生活来增添了一份柔软的暖意。所以呢希望大家今后在选购的时候啊，都是能够让自己意外的遇到更加合适的东西。无论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有着怎样的一些不期而遇的小惊喜，都希望我们能够带着这份轻松的好心情平安归家。好了，路上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儿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国际方面，明天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1: 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举行，凌晨3点法国对战塞内加尔，6点伊拉克对战挪威，9点阿根廷对战阿尔及利亚，12点奥地利对战约旦，球迷朋友可以连续观赛，享受足球盛宴。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途闻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马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闵昂莱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

0: 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闵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2: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仕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 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4: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6: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4: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5: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4: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6: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4: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5: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2: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7: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8: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 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7: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2: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
1: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1: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2: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9: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2: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1: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举行会议，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最新进展。阿拉格奇说，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可能开启新一轮谈判，目前尚未确定具体地点与形式。伊朗将谈判分为2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他强调，在伊朗看来，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是美国和以色列，另一方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副外长拉万奇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相关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他强调，美国已承诺确保所有战线的战事全面终止，如有违反，伊朗方面将根据协议中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2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他还称，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截至18:00，共记录到3.0级及以上余震7次，最大余震为今天17:45发生的4.9级地震，距主震震中约3公里。今天17:45，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践31号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16号19:46，日本茨城县南部发生5.5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5弱，震源深度50公里，东京震感强烈。日本气象厅称，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当地时间16号，就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与俄罗斯领导人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的提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并未通过官方渠道收到邀请，目前俄乌双方间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他同时指出，俄方已多次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有意愿以负责任和认真的态度开展对话，他可以前往莫斯科。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3点，法国队将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迎战小组赛首个对手塞内加尔。本场比赛也是两队继2002年世界杯揭幕战后第二次交手。24年前，卫冕冠军法国队0-1爆冷负于塞内加尔。执教法国队14年的德尚已经确认，本届世界杯将是他的谢幕之战。而27岁的姆巴佩被视为法国冲击第3座世界杯冠军奖杯的最大希望。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据大柴旦地震局消息，截至18:40，地震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震中附近煤矿企业相关作业人员已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正在排查中。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以及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6: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你我携手防沙止漠，共筑沙海绿色屏障，共护祖国绿水青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开头啊，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大合唱。
1: 你是遥遥的路，
2: 深夜的雾里的灯。
0: 我们稍微出几句啊，很多朋友就能听出来，这不是那首《如愿》吗？没错，不过它最近特别火，是因为一场隔空大合唱。这些声音来自一条，当我把评论区全国各地网友们唱的《如愿》合在一起的短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可以说引发了现象级传播。有一位音乐博主在评论区发起了一场唱歌接力，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曲《如愿》的歌词拆成26句，他邀请天南海北的网友以语音留言的形式来演唱，一时间竟然有2.8万条声音涌进来。最终呢，他选了2000多条语音留言，剪辑成了一首大合唱《如愿》。
3: 愿不忘，愿有我，出生出每一天。
0: 网友发出的歌声 IP 可以说是从东到西，自南向北，不同的地方同样的动听，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同一首歌在同一个评论区分享倾听，真的是给人一种特别的奇妙感觉。大家说新大众文艺在这一刻具象了。本来呢，一首好听的歌就容易让我们在不分场合不分地点的时候去共情，那现在靠技术搭台，音乐二创更给了我们普通人同台和彼此共鸣的可能，这个创意真是太妙了。大家的动情演唱可以说延伸了每个人的感触，这可能就是家国情怀的一种朴素又特别的表达方式。那博主在那个视频的结尾啊，还放了一颗彩蛋，是一位年轻的妈妈教自己牙牙学语的小女儿唱，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融化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很多朋友都说啊，稚嫩的童声传递的幸福甜蜜，网友说这不就是我们先辈最想看到的吗？
4: 爱你所爱你啊
5: 你在唱什么？爱你
4: 爱你
5: 所爱
4: 所爱
5: 的人间，
4: 的人间，
5: 愿你
4: 愿你
5: 所愿
4: 所愿
5: 的笑颜，
0: 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可爱，非常融化？那大家走心，彼此燃情，我们也非常感谢这首歌。没听过的朋友可以去搜一搜，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再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的目光先来聚焦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如今日新月异，蓬勃发展，这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队伍。最近京津冀3地人社部门联合出台9条支持措施，从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到组织等级评价统考，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那这些硬核举措会给雄安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这里的技能人才又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观察。
6: 前几天我在雄安采访时，遇到一位建筑工地的务工师傅，他的一番话说出了不少想学技能的市民心声。想学一门新技术，可又担心学成之后证书不被认可，就业没有出路。而京津冀3地最新落地的这项新政，正好瞄准了大家的这些顾虑。3地依托题库共建、共享考核标准，京津还拿出优质师资和高端实训设备全力支持。3地同步推行统一考试，实现证书跨区域互认。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博兰表示，
7: 根据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北京这边呢，也是将我们的中式烹调师、养老助理师，包括还有我们的物业管理员等国家职业大典里的通用职业考试题库和我们雄安新区共享。我们呢，也是围绕市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整体追求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我们从去年开始呢，也重点开发了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和家庭收纳等10个细分的新职业考核标准。这些标准呢，我们也将全部与河北共享。
6: 像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家庭收纳这些热门服务项目，如今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现在雄安从事这类服务工作的从业者，培训考核和北京共享同一套标准。尤其对于大家熟知的河北扶扫群体来说，今后想去北京务工，也不用专门跑到北京考证。
7: 我们还以雄安新区作为试点，在雄安新区 建设我们北京家政的专项能力的这个专门的考点，也是方便我们来京就业的河北扶扫提供家门口的考点服务。所获证书同时加盖我们京冀两地的鉴定中心的印章，实现一次考试两地互认，切实也是打通了区域人才流动的制度壁垒。
6: 说完北京，我们再来看看天津会带来哪些支持。天津成立京津冀技工教育联盟和技能人才评价联盟，实现三地资源的互联互通。在技工院校专门开设雄安班，引进河北省七所优质技工院校在天津招生。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级巡视员、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吴立国表示，将精准输出优质培训资源，充实雄安培训供给能力。天津支持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建设，牵头对接天津的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推动人工智能加技能人才培养试点在雄安落地。
8: 我们将建立金雄需求摸排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需求的摸底统计，同步更新京津冀培训需求平台。在此基础上呢，聚焦雄安新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核心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推荐呢天津市的优质培训机构纳入到雄安新区补贴性培训目录里。
6: 三地联手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统一考试、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理论考试试点，打造等级评价统考样板。未来雄安将主要培养哪些领域的技能人才？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赵进华表示，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
9: 提升培训服务供给能力，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民生需求，引进京津冀优秀培训资源，提升雄安新区职业技能培训质量水平，在雄安新区开展京津冀区域职业技能评价理论统一考试试点，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专项职业能力评价标准互通，为劳动者提供培训考核和发证服务。
6: 从京津培训机构进雄安到三地评价结果互认互通，从北京家政、河北扶扫标准打通到国家级技能竞赛在雄安承办，一句话，今后雄安的技能从业者学本事有门路，挣钱呢也有盼头。赵进华表示，
9: 九条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方面内容，将职业技能培训、技能等级评价、培育平台建设、职业技能大赛、技能生态链建设有机融合。下一步，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同时建立跟踪问效机制，实行闭环管理，共同推动九条措施落地见效。
0: 区域证书互认打破人才流动壁垒，定向技能培养也紧扣产业发展脉搏。雄安的建设不只是城市空间的迭代升级，更是人才生态的全面构建，为长远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端午节很快就要到了，粽子消费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了。在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的粽子专区，传统风味和创新品类是齐齐上阵。那今年大家的粽子准备好了吗？您更喜欢吃甜粽子还是蘸咸粽子呢？又或者是准备尝个冰粽？别看粽子小，但是它现在已经成了大产业。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粽子行业消费与品牌现状白皮书，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增长到118.8亿元，年增速大概是8%，创下近三年的新高。那今年粽子市场有哪些新变化？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采访，来听听他的解读。
11: 一只小小的粽子正撑起一个百亿级的大产业，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粽子市场的规模不断壮大呢？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政策端发力，社会健康化转型加速和消费场景拓展三股东风共同吹热了这片蓝海。
12: 从整个行业增长的驱动来看，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第一是政策端，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里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上做得比较到位。第二的话是健康化的转型加速，那么低糖低脂类的产品需求特别明显。第三呢，是消费场景在从节令向日常的这种主食拓展，尤其是在华东华北地区，粽子在早餐市场的渗透率持续在进行一个提升。
11: 根据报告，今年端午市场最核心的特征是消费前置，预热周期拉长。如果说去年端午粽子的销售峰值集中在节前十天，那么今年从5月31号起，全国粽子市场销量就迎来了陡峭式增长，整体预热周期拉长至20天，比去年提前了10天。哪些地区的消费者早早备下了粽子呢？贺妮莎透露，
12: 从整个区域看，长三角、珠三角一线以及新一线城市的话，它启动比较早。那么

0: 仍然是甜咸之争，数据会告诉你一个不同的答案。根据报告，传统甜咸基础款依然占据市场的基本盘，鲜肉粽、蛋黄鲜肉粽、蜜枣粽和豆沙粽四大经典品类累计占比超65%，是线下商超、街边手工摊位的主流爆款。但报告同时发现，冷热赛道格局出现了反转，往年南北甜咸之争升级为了冷热大战，冷吃粽正式跻身主流赛道。
1: 某知名圣贤平台的数据显示啊，近一个月以来，冰粽品类的销售环比暴涨了300%，华北地区已经超越南方，成为冰粽最大的一个消费区域。榴莲冰粽啊，包括生椰拿铁冰粽，成为年轻群体的首选。健康养生粽呢，成为品牌的标配，其中包括 DJI 的杂粮粽、零蔗糖粽、药食同源粽、抹茶轻食粽等集中上新。其中贵州抹茶粽热销单品，日均销量已经突破了500斤。养生类的粽品呢，节前销售额同比了暴涨了198%。像螺蛳粉粽、臭鳜鱼粽等比较违和的猎奇口味，退货率超过了30%，多数品牌已经下架了相关产品。
0: 当零零后掌握了消费话语权，粽子世界开始画风突变。报告发现，一方面面子消费退场，理性极简送礼成为主流；另一方面，跨界联名文创礼盒走红年轻圈层。与往年不同，近一个月的二手平台数据显示，礼盒配套帆布包、潮玩盲盒、竹编食盒等周边产品溢价远超粽子本体。贺妮莎说，粽子的消费群体年轻化、全民化、理性化特征更加突出了。
1: 25到35岁的 Z 世代年轻群体呢，是绝对的消费主力，它占整体消费人群比重的话达到了48%。那么这一群体的话，比较偏爱散装小份的冰粽、养生杂粮粽、 IP 的联名文创单品。那么它的具体聚焦的话，主要是自我解馋，还有一些日常代餐。那么36岁到55岁的中年群体呢，整体的占比达到了32%，主要的采购聚焦的话是极简的礼盒、终端实用的礼盒的核心购买。
0: 从时令符号到四季常客，从家常手艺到百亿产业，一只粽子的进化史何尝不是一部中国消费升级的微观史诗呢？报告显示，65%以上的都市消费者选购产品时会主动核验配料表、GI 数值、添加剂清单、原料产地，排斥防腐剂、高油高糖产品。未来1到2年内，健康属性将从加分项升级为粽子产品基础准入门槛。贺妮莎表示，经过多年的产业沉淀，国内粽子行业已形成三大成熟产业集群，南北协同互补特征更加鲜明。
1: 浙江的嘉兴产业集群主打的话是短保的鲜粽、高端礼赠粽，还有江南特色的这种甜咸粽。河南速冻产业集群聚焦的话主要是平价的速冻常温粽、小份独立装的这产品，同时呢，它依托全域的这种冷链网络，深度的渗透到了下层的这种县域乡镇市场。北方的这种养生杂粮粽的产业集群，它主打的话一般是五黑杂粮粽啊、 DJI 的这种轻卡粽，比较适配北方的这种消费饮食需求，也补齐了北方的这种高端粽品的这种短板。
2: 您看，小小的粽子现在可真是不简单了，已经从我们一年吃一回的节令食品变成了百亿级的大产业。另外门道也不少，以前大家只关心是甜还是咸，现在又升级了，变成了冷热大战。冰粽、养生粽都是新宠，特别是年轻人一边追求新奇口感，一边呢还盯着配料表，怕糖怕油。粽子产业的升级折射的也是我们消费观念的转变，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吃的健康，吃的有意思，小小的粽子真的是吃出了大文章。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开车出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只是把车靠路边停几分钟，比如说去买杯咖啡、买个水、上个厕所，结果回来一看啊，停车费已经开始收了。最近呢，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且形成了初步方案。目前方案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短时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一边是停车位紧张，一边是市民对临时停车的刚性需求。这15分钟的免费能不能解开大家的停车焦虑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宁婉婷、杨敦煌来了解一下。
4: 记者日前

0: 走访了上海市多处道路停车场，在黄浦区中山南路，记者将车辆停入路旁一处智慧停车位。按照现行收费政策，在车辆停放大约六分钟时就有了缴费提示。在黄浦区外衔瓜街的一处道路停车场，车主夏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停车刚过半小时，缴纳了一小时的停车费，
1: 收了15块。哦，按照一个小时来收的。
0: 上海市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标准，白天在不同的区域根据停车时间的长短实行累进收费，人工收费规则为首小时内按一小时计，智慧道路首小时内按照0至15分钟、15至30分钟、30至60分钟划分计费，首小时外均按每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计收。网约车司机周先生说，自己一天之内可能有多次短时间停车，希望现行的收费政策能做出调整。
2: 比如说以前停在一个地方去买点吃的啊，去上个厕所啊，本来上厕所不要钱的，讲你停个车都给了3块钱4块钱，那划不划算？每天杂八算下来的开销大得不得了。
0: 截至2026年5月底，上海市有收费道路停车泊位4.96万个，而在2005年到2025年这20年间，上海市小客车保有量从61万辆激增到621万辆。上海的现行收费政策已实施超过20年，逐渐难以适应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更高要求。近年来，社会各方希望在上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连续多年建议，将路边临时停车统一设置为15分钟内免费。
3: 一方面是道路停车非常的困难，做增量也很难，我们就想着要把存量怎么盘活。第二方面呢，提振实体经济，因为在店门口如果能够15分钟免费停车，是不是会给他带来随机的一些客流呢？对老百姓来讲，15分钟免费总是好事情。
0: 2024年4月，在对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关于明晰路边停车收费标准，加快研究路边短时停车免费的建议的答复中，上海市发改委表示，将联合相关部门适时评估和优化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政策，从而实现既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又合理满足广大市民停车需求的政策目标。本月10号起，上海市就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方案提出，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不超过15分钟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上海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政策。方案一出，不少车主都表示很期待。
4: 临时靠一下也挺好的，等一下朋友啊，对不对？朋友上车的地方不好找了。
2: 你说跟比现在那个停进去就收钱和免费15分钟，那肯定要好一点，是不是吗？
0: 新方案细化计费单位，将上海市智慧道路停车场停放服务计费单位统一调整为15分钟，对采取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此外，对各类区域白天时段收费标准进行结构性调整，并针对停车矛盾相对突出的1、2类区域增设超过2小时停车的阶梯价格。市政对此表示认可，
3: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些程度可能就更高了，我们是希望通过价格的这样一个机制能够更有效地调配停车的资源。交通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小切口，我们未来希望有更多的数字赋能、智慧治理、精细化治理的政策去改善民生。
0: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表示，政策优化仍将坚持谁使用谁付费的公平原则，并进一步凸显服务短时停车、调节停车需求的功能导向。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是6月19号。
5: 路边短暂停车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小事啊，实际上确实是大家生活中的真实痛点。现在停十五分钟免费，不仅解决了问题，也是城市治理思维的转变，从单纯的管理收费转向了服务市民，也盘活资源。当然，一天2次的免费额度够不够用，后续的执行能不能到位，还需要在实践当中来检验。如果您有更进一步的意见，也别忘了刚才记者提到的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6月19号之前，您还可以接着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接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6: 您好，
15: 喂。
1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申遗。
17: 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您用信用卡多吗？如果给您办卡还送个 POS 机，您会不会拒绝啊？免费办理 POS 机，刷满流水就全额退还押金，这是一些消费者遇到的推销话术。真等刷够了去申请呢，却冒出了有效交易额、连续月达标、笔数限制等等一连串的规矩。本想借机拥有一台用来做小生意的 POS 机，也打了水漂。近期 POS 机刷流水返押金类的投诉量持续走高，一句刷够就退的轻松承诺背后藏着精心设计的层层套路。受害群体既包括日常收款的小微商户，也有不少办信用卡的时候被搭售 POS 机的普通消费者。明明说好的押金返还，为什么屡屡变成消费陷阱？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一起去看一看。
18: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返现押金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投诉已超百条。内蒙古的张女士向中国之声反映，她本想办理信用卡，业务员声称办理 POS 机有助于信用卡审批通过。张女士交了199元押金，可如今卡没办下来，业务员彻底失联，押金也没了着落。
19: 你办这个 POS 机是为了办信用卡吗？
20: 对对对，我先办 POS 机了， POS 机办了以后给办信用卡了，他就让我刷，我给我刷指定的号，让我刷我就刷的，最后他信用卡也没给我办。
19: 这个人是哪儿找的呀？
20: 我不知道。
2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22: 一件晋江丝绸，
21: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今天这一期节目继续索尼经典老歌系列第三集，让我们一起沉浸老歌，回望旧时光里的爱恨心绪。来自萧亚轩，记得要

0: 这是来自萧亚轩2014年《不解释亲吻》专辑里面收录的《记得要微笑》。年少的时候，我们总会经历情绪起伏，会难过失落，哪怕心里满是纠结委屈，还是会下意识告诉自己记得要微笑。这是青春里倔强的自我宽慰。
1: 风多温和。
0: 李玟1995年的专辑《忘了吧》收录的《被爱的女人》，也是道出了很多人内心深处的期许。

0: 这个时期的李玟的风格还没有蜕变到特别华丽的唱腔，虽然是中规中矩，但是呢，依然是非常的走心动情。我们都期盼可以被偏爱，被好好对待，不用独自硬撑，可感情从不是理所当然，这一份对爱意的向往也是岁月里最柔软的念想。
1: 在镜子前面，我是个被爱的人，
0: 求而不得，慢慢也就学会了体谅退出。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来自林志炫带来的《懂事》。

来自林志炫1997年《散了吧》专辑里面收录的《懂事》，因为爱而变得懂事，这份成长掺杂了数不清的遗憾，也是青春里无可奈何的怅惘。平安享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期节目我们继续索尼经典老歌系列第三集，在爱里变得成熟，很多关系最后只剩擦肩而过，来自王菲的《乘客》。

人生就像一趟行驶的列车，我们都是旅途当中的乘客，相遇只是一程，离别才是常态。王菲用这种比较慵懒的嗓音，把爱里的疏离、遗憾跟怅惘娓娓道来。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最后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力宏的《唯一》，承载着独属于年少炙热的心意。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来科普是我卡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九一点四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生活中啊，袂少人很像那种四肢看起来野生，但摸起来吼软软的吼，有遐个种身材，网友叫做脂包骨。但种个看起来也软弱的体态，背后蕴藏着袂少的健康隐患，甚至种个比单纯的肥搁较危险。那所谓这个脂包骨，也是咱上讲的散肥啊，医学顶啊叫做肌肉减少性的肥胖。那这款的人呢，伊的体重啊偏较轻，那比起来正常，但体脂率啊偏高，肌肉的含量啊严重不足。伊外表看也瘦，但是内脏啊可能比啊脂肪包起来。典型的表现啊是四肢安尼松松，但是有腹肚，力气也少，无啥力，但是也过疲劳。体检的时阵啊，可能会查出脂肪肝、高血脂等等。所以真侪人只来看体重的数字，但是啊忽略了啊这个体成分。那咱的肌肉啊，是代谢的动力啊，保护着咱人的关节。你若是长期缺少肌肉，伊的危害啊，是远远的超过咱的想象。伊会引发胰岛素的抵抗啊，心肌糖尿病的风险，那导致骨密度下降，关节的稳定性变差，更容易受伤，啊，佫会让人的这个基础代谢变低，免疫力的下降，长期处于一种疲惫、疲劳一种状态。那形成脂包骨的原因啊，大多数呢是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那只若节食，但是无运动，常常坐了无稳定当，还是说睡眠不足咯，处于一种高压的状态，都会让咱的人的肌肉啊慢慢的流失，脂肪啊慢慢的堆积起来。不过呢，这个状态完全可以改善。首先，咱要增加哈这个力量的训练，每一礼拜两摆至三摆深蹲啊，佮弹力带的训练等等，都有可以有效的吼来增肌塑形，唔免烦恼说练出野大堆肌肉。那其次呢，要合理的来膳食，加食鸡卵、牛奶、豆制品做优质的蛋白。用211的饮食法来搭配三顿，就是每一顿50%的蔬菜，还有25%鱼虾两道的制品，那25%的主食。那当时呢，避免坐伤久了，那每一点钟呢，起身起来活动者，那保证咱有一个充分的睡眠，来帮助咱的肌肉啊来恢复生长。健康从来都不是啊，这个体重秤顶开的数字，而是啊完美的线条、充沛的精力，唔通去追求种个虚伪的体态。按今日你开始啊，咱振动起来，好，咱有一个有肌肉、佮有力度，那真正健康的身体。好了，今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脂包骨身材这档代志啊，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北京时间20: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4: 一见晋江思展，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广播剧《百花洞战斗》，仅以此剧纪念东江纵队成立80周年。编剧崔波，导演吴鹤鸣、国瑞，制作人马国华，主题歌创作马国华，演唱李思音，录音合成赵涛、金航，音响效果金航，总策划叶淑帆、麦伟平，总监制杨继春，总统筹汤福源、于莹莹，责任编辑叶桂英、张薇娜，策划玉志龙、陈宇，监制陈露，统筹牛颖。上集。
6: 1941年是中国敌后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中国变成其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在占领区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并且集中兵力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实行极其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摧毁敌后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但遭到抗日军民的顽强抵抗。百花洞战斗的发生地百花洞村被列为中国抗日战争10大著名战场之一，在中国抗战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的故事就从东莞大岭山镇百花洞村讲起。1941年6月10日晚，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大队大队长曾申来到百花洞村，开完民运工作会之后，兴致勃勃地和群众一起联欢。
7: 同志们，同志们，咱们百花洞村民运工作开展得非常好啊！附近8个乡都成立了兄弟会、姐妹会和农会，壮大了咱们抗日的队伍，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就为这个，咱们今天晚上大家是不是该好好的庆祝一下，好不好？
8: 好！
7: 好！
9: 曾申大队长，多亏你对我们工作的指导，你看我们百花洞的狮子舞跳得多欢啊！
7: 是啊，是啊，哎，要是说到这民运工作啊，你这位女游击队长功不可没。
10: 是啊，太棒了！哎，
7: 哎呀，乡亲们，我听说咱们这位巾帼英雄卢玉玲不但打起仗来有勇有谋，而且还是咱这远近闻名的山歌手嘞！啊，
8: 是啊，
7: 乡亲们，乡亲们，咱们要不要请他高歌一曲啊？
10: 谁怕谁啊？

0: 大家知道吗？曾生大队长可是在澳大利亚上过学的，还是学校合唱队的呢。大家说，该不该让他唱一个呀？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日渐壮大。
1: 这让日本华南派遣军管城驻军坐立不安，胆战心惊。为了寻找对他们威胁最大的曾生第三大队，管城驻军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
2: 暂且司令到，
1: 各位辛苦，坐。
3: 嗨，
2: 常乐军，
3: 嗨，
2: 你的手臂上的。
4: 小谷底科里的，对大日本皇军屡屡骚扰，我军损失严重。华南派遣军总司令安藤利吉将军非常的不满。如此状况，你怎么解释？
5: 司令官阁下，我非常抱歉。大岭山一带的游击队第三大队队长曾生，
4: 他到底狡猾凶狠。
2: 他们三次偷袭大本营，两次破坏公路，炸毁关城弹药库，还暗杀了后街十多位为我军提供情报的密探。
4: 更为严重的是，游击队破坏了华南铁路干线，截断了我们重要的交通枢纽，影响了我军围剿八路军主战场的后援支持。
2: 还盗取了我们大量的军事物资，运往根据地。报告，
6: 石井军，
2: 说，哎，
6: 山崎司令，我们的密探送来情报，曾生部现在就在大岭山一带。
2: 热西，情报来得及时，好，大大的好，为解除游击队。
6: 对管他一线，我军的威胁，我命令。
2: 常乐中总率兵秘密向大岭山进发，务必全歼曾生第三大队。
7: 哎，
2: 石井军，
4: 在，
2: 你全力配合常乐行动。
4: 嘿，
2: 我必须提醒诸位，由于东南亚华侨对曾生游击队的秘密援助，他们的武器装备。
8: 堪称精良，我们不可小觑。但游击队不过是乌合之众，大东亚圣战由天皇陛下护佑，我军无往不胜。
9: 天皇万岁！
8: 立即出发！
9: 哎，走开点，走开点！哎，快！
10: 兄弟，
9: 兄弟，哎，快，快！
11: 来来来来来，哎，伙计们啊，看在我这个老马夫的面子上，都安静一点，好好吃草料啊！哎呀，向仁和，赶快检查，给马匹喂足料，加上丸，快快快快快！
9: 哦哦，好好。
11: 哎，梁翻译啊，什么情况这么紧急啊？
9: 皇军天一亮就要火速赶往大岭山，哎呀，你别给我啰嗦了，快点，快点！
11: 哦，哎呀，那可真是十万火急！哎呀，就是。哎，你看，这匹马呀，必须立刻换马掌，不然它一步也走不动。
9: 你放心，也就啊一竹筒烟的功夫。不是你，这，哎呀，真他妈是猪婆进笼慢吞吞，你给我麻利点啊！
11: 误了事也吃不了兜着走。
0: 啊，好，好，好，来，住！哎，你干什么去？哦，我去铁匠铺啊，取马钉，马上就回。啊，住！
9: 快点啊！
11: 嘿，
0: 住！管城日本驻军马夫向仁和是地下党员，得知日军要围剿大岭山的情报。 深知这是抗日游击队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顾不得多想，立即连夜飞马赶到后街，找到地下党联络员陈稳。
1: 谁？
2: 拜神木剑姬啊！
1: 阿斯洛地形。同志，我是陈文，快进来。啊，
2: 我是江仁和，情况紧急，我就不进去了。管城派出日伪军400多人，明天一早就要进攻大岭山，目标是百花洞。啊！
1: 如果日军偷袭成功，第三大队将全军覆没呀！事不宜迟，我这就去大岭山送情报。向仁和同志，你赶快回去，以免暴露。
2: 好的，陈文同志，注意安全啊！
1: 知道了，放心。哎呀，不好！什么鬼子的巡逻队，我们被发现了！
3: 你们什么？你干活，站住！
2: 我引开他们，你快去！
1: 不行，
3: 太危险！有人往那边跑了，追！我们来，再不站住，开枪的干活！
0: 向仁和引开了日军巡逻队，不料被乱枪击伤，滚下山坡。幸得他的掩护，陈稳才及时赶到了百花洞村。
1: 曾大队，曾大队，我有重要情报。
4: 陈稳同志，
1: 曾大队，关城日伪军分两路，正在向大岭山进发，意图很明显，目标是百花洞，围歼我们第三大队。啊！
5: 同志们，情况非常紧急，我们必须做好战斗准备。
6: 曾大队，我去拿地图。
5: 啊，不用，我这儿有现成的地形图。
7: 哎，曾大队，你把红苕丝瓜切成两半干什么？
5: 大家看一下啊，这就代表我们百花洞周围的山头。大家看，这里是大岭山，这里是百花洞东面的小高地，这里是大王岭。根据情报分析，敌人兵分两路进犯我大岭山，一路从桥头经大京、大环直扑百花洞，另一路会从上下山门和蓟岭进犯。我命令彭沃，你带一中队迅速抢占东面的小高地，陈七路，你带二中队抢占大岭山，我和谢阳光带领三中队就在这里守株待兔，咱们一起对来犯之敌形成前行包围圈。
8: 是。
5: 同学
9: 到，
5: 你马上向林平总队长汇报我们的作战计划。
8: 是。
7: 哎，我呢？
5: 玉良，你带领百花洞游击队负责保护乡亲们转移到安全地带。
7: 凭什么？我也是抗日游击队，打仗为什么没我的份儿？
5: 哎，这保护乡亲们转移也是很重要的呀。
7: 真是小瞧我这个女游击队长了。你过来。
6: 怎么了，队长？
7: 你
6: 哎呀！啊，卢队长，你这是干什么？
7: 我可是练过武的，怎么样？这么强壮的战士都被我打趴下了。
6: 您突然袭击，我没有防备，这不算。
7: 日本鬼子也是要偷袭我们。曾大队，给我任务。
5: 好吧，那你带着百花洞游击队跟我们一起行动。
7: 这还差不多。
5: 同志们，立即按计划行动。
10: 是
11: 是。
1: 快跟上！注意，
12: 快点，
1: 快点，小心脚下啊！
12: 走。
13: 你们是乌龟吗？这样的行军速度，什么时候能到达百花洞？兵士们，都给我挺起腰来，加快布瓜的干活。
14: 长太君，石井欣赏长官快速进击的战术。正如中国的孙子兵法所说的，兵贵神速。但我想冒昧的提醒阁下，你们最好还是隐蔽行进，才能出其不意到达百花洞。
13: 石井君，我在陆军士官学校学到的军事行动要领，是以压倒敌方的强势，挫败敌方的锐气。我们要制造声势浩大的军威，让一盘三杀的游击队闻之丧胆。
14: 可我依然认为， 这样做只会打草惊蛇，等于提醒他们做好准备。
13: 游击队是草蛇，我们是不赦的猎鹰。
14: 陈太君，
13: 士兵们听我命令，唱起我们雄壮的大日本军歌，大踏步前进。

0: 大家注意啊，我们的战壕一定要挖深一点，这堆土也要拍得坚实一点。
1: 知道
0: 啊，这样才能保护我们自己，消灭更多的敌人。
2: 好嘞，
0: 邓队长，
2: 明白了。邓大队，
0: 阿亮，辛苦了。
3: 邓大队，我不怕打仗，不怕牺牲，我跟日本鬼子有血海深仇。
0: 是，
3: 可是敌人有四五百人，我们才有百十号人，这能打得过吗？哎呦，玉玲姐，你干嘛踹我呀你？
4: 气死你！怕死就给我滚回去！哎，
0: 玉玲，阿亮他不是怕死，他是在提醒我们，现在敌强我弱，我们应该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但是在战术上也是要重视敌人的嘛！啊，同志们，我们现在虽然人少，但是我们的武器、进来的装备也是蛮好的嘛！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能击溃敌人的进攻。另外啊，我们要学会动动脑子，既要有勇，也要有谋。日本鬼子说我们是土八路，没瞧得上我们，但是他们骄兵必败，而我们呢，我们熟悉这里的地形，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打他们个措手不及，速战速胜，
5: 速战速胜。
4: 曾大队长说得对，日本鬼子急于把我们游击队一口吃掉，这是白日做梦。咱们游击队兵强马壮，个个都是英雄好汉，还有千千万万父老乡亲在我们身后站着，管教他日本强盗走着进来，抬着出去，大家有没有信心？
5: 有，消灭日本强盗，保卫家乡。
6: 日本鬼子，来呀，来一个杀一个。哎，
4: 牛仔，你怎么来了？
6: 玉玲姐，我们儿童团都来了，帮游击队运东西啊。
4: 你怎么穿这么少，冷不冷啊？把姐姐的衣服披上。
6: 啊，我不冷。
4: 听话，穿上。
6: 哦，
4: 等会儿打仗的时候你就跟在我后边，千万别乱跑啊。
6: 嗯，
4: 小气了。
7: 报告邓大队长
0: 啊，
7: 日军先头部队已经进入包围圈。
0: 好，我们正等着他们呢。传我命令，各中队立即进入战斗状态。
5: 是。
0: 不过密切监视。
8: 是。
4: 来啊，英国造的山炮给我架起来，我要亲手轰死这帮禽兽。

你在做什么？陈来阁下，你注意周围的地形了吗？这里四面环山，九级队如果聪明一点，懂得孙子兵法，一定会在这里。

0: 这么骄横啊，行动还唱着军歌，这不等于告诉我你们的位置？哎，明亮，把望远镜拿过来。
1: 哎，给。
0: 骑着军马的应该就是指挥官了。今朝三杠两星，嘿，中佐，哼，这条鱼不小。
2: 金枪手，
3: 到。
0: 看到那个骑高头大马的日本军官了吗？
3: 啊，看到了。射程够不够？
2: 没问题。
0: 擒贼先擒王，给我把他揍下马。
2: 哎，放心吧，我当过猎手，说打猎我心脏就没有打偏过。看好戏吧。
4: 场内止住散了，
5: 对，果然有埋伏。
6: 现在我代替他来指挥，听我命令，立即分散隐蔽，高进反击。
7: 小日本的同志们，我狠狠地打。
8: 日本鬼子，送你们回老家，吃我一炮。
9: 全体注意，利用石头掩护上去前进，向两边山头进攻，全武器率先掩护。大日本帝国的武士们，起来！
8: 曾大队长，敌人火力太猛，我们的人伤亡不少啊！
7: 这些小日本子真够狡猾，他们用山石做掩护，咱们的火力发挥不了作用了。
8: 那怎么办？他们眼看要攻上来了。
7: 别着急，下下。哎，有了，大家注意，先停止射击。快行。
10: 到。
7: 你找几个扔手榴弹扔的准的，把三颗捆成一捆儿，拉弦后停三秒，然后从山顶扔下去，让手榴弹在鬼子的头上炸掉。
11: 天女散花。这是个好办法。阿亮、阿强、狗仔，哎，跟我学。准备，拉弦，一、二、三，扔！哎，再来，准备，拉弦，一、二、三，扔！哎。
12: 日本鬼子留下一大片尸体跑了。
8: 张勋刚从泰国回来就参加了战斗，胆子漂亮。
7: 大家继续保住火力，不要放过一个敌人。打！
13: 这里山路狭窄，大部队伸展不开，只有几队在暗处还居高临下，我们却在明处死了十来敌。有办法了，
9: 我命令全体全数指定，开一个，开一个，
14: 开一个，开一个，
8: 日本鬼子跑了！日本鬼子跑了！
15: 我们胜利了！
8: 还是我们抗日游击队厉害！
15: 跑了！
7: 不对呀！侦察员，
16: 到！
7: 这日本鬼子不恋战，却突然撤退了，这其中必有蹊跷。你马上跟上去，侦查一下，报告敌人动向。
16: 是。
7: 同志们，这日本鬼子狡猾得很的，这么快就撤退了，我觉得这其中必有原因。很有可能他们是想来个声东击西，目标就是咱们百花洞东面的制高点，那里地势险要。看来，一场恶战就要来了。大家做好准备，随时待命。
17: 做好准备，随时待命。
13: 嘘，不要发出声响，悄悄地走路。我要来个《孙子兵法》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偷袭离百花洞最近的地支员，然后突然出现在第三大队的面

0: 曾生来了，曾生想你不要。自许熟读《孙子兵法》的石井少佐佯装撤退，实际来了个大迂回，悄悄逼近荔枝园。不过，石井的诡计还是被三大队侦察到了。曾生立即指派彭我协助卢玉玲，火速赶到荔枝园小高地阻击石井部。接到曾生报告的总队长林平。
1: 分析敌人已经识破游击队的作战意图，命令第三大队的东征队、第五大队的铁路队、大华队和第五大队的石龙队以及各路游击队迅速出动，协助曾生形成对两路日军的包围。
2: 跟上，
1: 队列兵，
2: 快，快，快，快，快！
1: 大家注意，我们在李志远跟日本鬼子狭路相逢的时候。
3: 千万不要随便开枪，以免暴露目标。一切听从彭墨队长命令。
4: 是。
1: 袁良杰，我看见日本鬼子了。
5: 嘘，要再别出声。王侯川，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手榴弹，保护我们自己的荔枝树。
3: 王侯川，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手榴弹。
6: 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手榴弹，
1: 知道了。
6: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手榴弹。
3: 大家注意。
1: 敌人越来越近了，准备射击。六仔，看到那个日本军官了吗？来，先给他一弹弓。
7: 好嘞！哎，果然有埋伏，全体射击！瞄准日本鬼子，给我打！
1: 兄弟，狠狠地打，别把炮日本鬼子！张兴，班长张兴他牺牲了。
8: 什么？
1: 张兴刚参加战斗，怎么就？哎呀，
8: 把大刀给我，我为张兴报仇！
9: 你站住！
1: 彭队长，你不要拦我。
10: 日本鬼子杀害了我的母亲、父亲，我要被所有被杀害的中国人报仇！你们几个跟我上，保护鲁队长！快！红队长，咱中队武强暴毙之人，来得正好，不要放过一个敌人！
11: 往前吧，咱中队的好汉们，
10: 杀敌立功的机会来了，党员冲锋在前，给我杀！
1: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战斗力是如此的猛烈，这是石井意料不到的。石井眼看着他的部下一个一个倒下，他连忙下令撤退，狼狈逃进坟冢遍地的乱坟岗，龟缩起来。
12: 日本鬼子就是钻到坟墓里，也要把他们揪出来！走！
13: 哎，陆队长，敌人兵力大于我们5倍之多。
14: 火力凶猛，强攻只会造成我们更大的牺牲。百花洞游击队、葛游击中队，我们从大柴人长走到小路迂回过去，咱们紧紧围住乱坟岗，等待支援。敌人露头就打。
15: 是。
1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百花洞战斗》上集，剧中人物。 曾生，由王欢演播；赵玉玲，由严萌萌演播；彭沃，由惠龙演播；牛仔，由杨颖演播；山崎，由张瑶涵演播；常濑，由任杰演播；石井，由郝明亮演播。 向仁和，由白马演播；日本翻译，由王浩宇演播；沉稳，由人。
0: 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线，我恨我尚有弱点，望见他走过我面前，苦里带着甜。

惜，心里是线，我恨我尚有弱点，望见他走过我面前，苦里带着甜，难道爱情未觉浅？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今年的三月，红十字方面军的主力向甘孜方向做战略转移，但把长林独立师奉命担任全军殿后的重任。这个时候，敌军可以说正是穷追不舍，追兵是层层堵截，后方这个战事啊非常的危险。独立师的全师官兵誓死坚守，浴血阻击，以血肉之躯筑起后卫的屏障，硬生生地拖住了敌人追击的步伐，为主力红军安全袭进、胜利会师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圆满完成了护卫主力的这样一种艰巨的任务。那么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整装北上，根据革命形势需要，藏民独立师呢奉命整编分流，不愿意告别了家乡的那些官兵，可以留在丹巴继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守护地方的红色政权。有百余名将士就告别了他们的故土，跟随我们红军主力北上，徒步穿越了茫茫的草地，历经了无数次的考验，多数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丹巴藏民独立师的征战岁月是我们红军长征当中民族团结统战制胜的一个典范篇章，彰显了各民族组成的军队的休戚与共、团结奋斗的这样一种革命精神。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赵敏，监制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

0: 电总统会谈。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 2.8%。
1: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0: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米昂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米昂来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

0: 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

0: 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3: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5: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洪华：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9: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0: 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

0: 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被勒令立即离开美国，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爱组首轮角逐，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开门红。伊拉克队与挪威队比赛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0: 工业生产加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五月经济数据都有哪些亮点？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透露哪些消费趋势？
1: 遇见小面道歉并终止外包律所合作，商标侵权认定背后正当维权和碰瓷界限在哪里？各地的小面招牌都要改名吗？
0: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闽宁镇的百家饭，讲述蹭饭系列短视频背后，福建援宁干部如何在百家饭里续写山海情长。
1: 国际新闻眼，日本央行如期加息，时隔31年重回一时代，地缘风险趋缓，日本加息为何仍刻不容缓？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下午5:06，在青海省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总台记者了解到，地震发生后，经过2轮次人员排查，截止到昨晚11点，此次地震已造成1人遇难、8人受伤。受伤的8名群众经妥善诊疗医治后，截至昨晚7点，均已自行离开救治点。经初步核查，本次地震周边50公里内，交通、通信、供电、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目前，青海省已启动省级地震灾害2级应急响应，省、州行委各类专业救援力量已赶赴灾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针对青海省海西州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水利部昨天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经初步排查，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在了解其他方面，瑞士外交部16号表示，特朗普当天还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此前，美国曾宣布暂时放松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给能源市场带来的冲击。受美伊谈判进展等消息影响，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下跌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爱组首轮小组赛中，法国队3-1击败塞内加尔队。目前爱组伊拉克队与挪威队的比赛正

0: 在进行中，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6月17号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瑞士外交部16号证实，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签署。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美新一轮谈判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阿拉格奇说，谈判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加容易。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器，伊朗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7: 据以色列方面16号的消息，以色列空军司令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空军原计划本月8号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1小时，行动被叫停。
6: 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随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
7: 目光转向美国本土，当地时间15号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打平。而就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伊朗队被临时告知，他们必须连夜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
6: 为什么伊朗队赛后被勒令离开美国？这一情景发生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前夕，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8: 走出硝烟，跨过山海，伊朗国家足球队终于在当地时间15号踏入美国加州洛杉矶体育场，迎战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个对手新西兰队。但在2-2战平大洋洲冠军新西兰队后，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加莱诺埃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伊朗队离开。截至发稿，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际足联也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伊朗国家足球队前锋麦赫迪·塔雷米表示，当前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9: 原本的计划是16号上午进行训练恢复一下，然后前往墨西哥蒂华纳驻地，但我们必须从美国洛杉矶离开，这对我们很不利，这对足球运动也很不好，因为在世界杯期间，你必须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充分准备，这对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但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支持。
8: 尽管此前曾一度有媒体援引伊朗足协的说法报道称，伊朗队可以在美国过夜，但最终没能实现，加莱诺埃感到非常无奈。
10: 我认为我们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我们的足协负责人不在场，我们的媒体也不在场。
8: 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不仅需要在驻地和赛场来回奔波，一些代表团成员还遭遇美国拒签，其中包括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伊朗队从获准留宿到赛后遭驱逐前后不过数小时， 这对伊朗队来讲显然是非常

0: 不公平的场外干扰。
1: 这样一项并不符合体育精神的临时变卦，给出的信号却极其清晰，也就是美伊关系呢，并没有出现任何的转圜和改善，双方只是通过谅解备忘录实现了技术性的停火。美国方面也尤其希望外界不要认为是美方对伊朗进行了任何的妥协或者是示好。其实在这次世界杯的相关组织安排当中，美国对伊朗签证审批的大面积拒签、赛后的驱逐、球迷门票配额的取消，可以说一整套操作都是清晰地传递出对伊朗的全面压制。虽然美国打的旗号是防范任何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人员和利益团体，但实际上从最终的效果来看，打击目标完全是无差别的。
0: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民的眼中，足球与政治无关。
2: 我认为足球和政治应该分开，足球不应该与政治有任何关系，民众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
0: 在李子欣看来，即便美伊之间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的对抗思维也难以消除。
1: 当下看起来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在谈所谓的和平，但国土安全和移民执法部门仍然在执行战时的限制，这也折射出谅解备忘录的深层的脆弱性，后续60天谈判当中的每一个执行环节都有可能会遭遇到类似的情况。
0: 按照赛程，21号，伊朗队将在洛杉矶迎战欧洲劲旅比利时队，随后球队将于26号在西雅图对阵非洲劲旅埃及队。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六个比赛日的比赛拉开大幕。在凌晨3点开赛的爱组首轮小组赛当中，法国队3-1击败了塞内加尔队。
5: 另外，今晨6点，伊拉克对阵挪威的比赛开打，目前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有关两场比赛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早上好。
6: 早上好。
5: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伊拉克对阵挪威的这场比赛。比赛现在具体战况怎么样？
6: 好的，本场比赛呢，目前进行到下半场的50分钟，比分上的挪威队2-1暂时领先伊拉克队。本场比赛呢，挪威队祭出的是个4-4-2的阵型，两个大高中锋哈兰德和斯洛特呢是完全是出场，当今足坛其实得高中锋者得天下哈。那挪威队一上来把下点展现出来，给你看一看，我有全世界最好的最高的中锋。而伊拉克这边呢，今天祭出了个4-2-3-1的阵型。上半场的比赛，我们要说整个的比赛过程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就这场比赛之前，很多人会想，有沃伦波坐镇的挪威队今天会大开杀戒，3-0、4-0、5-0。但是呢，伊拉克人给很多人的答案是呢，虽然我现在落后，但其实这场比赛他们获得的真正的比赛进球的机会比对手还要多。那上半场比赛呢是有3个进球，我们分别跟大家简单说一下。第一个进球呢是上半29分钟第一次补水之后，当时呢是挪威队发起的，努特左侧肋部呢是接球传球给后插上的费尔莫这个沃尔费呢是直接扫左脚扫门前，哈兰德呢是包抄铲射得分，这是摩伦波打开了自己世界杯生涯的第一个进球。那第三十九分钟的时候呢，是伊拉克队哈是扳平了比分，左路呢瑞尔松是身后被打穿，禁区左侧阿马里跟进挑传，门前的侯赛因高跃起头球，把球顶进了右侧的门内。这球啊，就怎么讲，就是挪威的中后卫非常高大，但伊拉克人能够获得这个机会，证明是把握机会能力非常强。43分钟的时候呢，是伊拉克后场呢右侧的后卫塔克辛回传小了，门将上抢，然后呢是大脚解围，这球直接打到跟上来的哈兰德的小腿上，弹进门内了。这个我看解说员朋友们都在说这是一个门将的失误，其实这是来自于我们亚洲球队的这个门将包括后卫没见过哈兰德这种又高又快的这种前锋，对整个的球路和力量和速度有一些低估的预判。虽然说比分上落后，但像我刚刚说的，伊拉克队这样本场比赛上半场其实有3个得分机会，一个是后点的包抄差点打进门内，另外一个是单刀球，还有一个是补时阶段的一个禁区小禁区前的一个远射，这3个球都跟进球是差之毫厘。那上半场比赛整体的数据来看呢，是伊拉克队9脚射门1脚射正， 挪威队希尔什门三脚射正，伊拉克人在组织很好的防守体系情况下给挪威队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某种程度说，今天的伊拉克队能不能继续捍卫亚洲荣耀还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哈。并且下半场比赛我们看到了伊拉克队表现也不错。另外一场比赛呢是塞内加尔啊1-3输给了法国队，这场比赛呢其实法国队上半场打得不好，但是呢姆巴佩啊这下半场的时候呢是打进两个进球，一战封神。因为这场比赛姆巴佩进球之后呢，他是首先成为了法国进球总数的纪录保持者，58球，超过了纪录。另外呢，他是法国队史上世界杯进球的纪录保持者了，姆巴佩超越了我们广都认知的超级传奇射手杜特方丹。另外他也超越了当今的现役球员的世界杯进球纪录保持者梅西，因为他已经进了14个球了。所以说这场比赛让姆巴佩一战封神。主持人，
5: 好的，郝迪，有关比赛的最新情况我们也会随时的关注。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4: 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除了耀眼的巨星和紧张的比分，那些冷门与奇迹、坚守与泪水同样动人心弦。
5: 就在昨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H 组首轮比赛当中，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被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0-0逼平，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而奇迹的缔造者呢，是一位默默坚守了十几年的老门将沃奇尼亚。
4: 为什么足球世界里总有弱队出门将这样一个规律？这位佛得角大叔又有着怎样令人动容的精彩瞬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历史上首秀最年长球员，身价50,000欧元，零封总身价12亿欧的斗牛士军团，他就是来自佛得角的沃奇尼亚。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冷门被一位40岁的门将生生扑到了你面前，他封住了费兰托雷斯的劲射，拖出了拉波尔特的头球，挡住了库库雷利亚的必进之锤。沃奇尼亚在人口仅54万的佛得角当了14年的国门，但之前恐怕除了佛得角人，鲜少有球迷对这位老门将有印象。事实上，在佛得角啊，你能成为一个职业球员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个国家的联赛只能称得上是半职业。沃奇尼亚自己25岁了才拿到人生的第一份职业合同。为了踢好球，他开启了自己的世界之旅，从萨普鲁斯到斯洛伐克，从摩尔多瓦到安哥拉，现在呢落脚在了葡萄牙的2级联赛。但是呢，沃奇尼亚这种一战封神的世杯首秀啊，在足球世界里却并不少见。有句老话叫什么？弱队出门将。巴西世界杯，纳瓦斯代表哥斯达黎加从拥有乌拉圭、意大利、英格兰的死亡之组以头名出现，并且最终闯入8强。他在4场比赛当中面对对手16次射正，惊人的扑出了14次，扑救率高达87%。同届封神的还有墨西哥吴镇宇、奥乔亚。奥乔亚在与巴西队的较量当中飞身扑出了内马尔几乎是必进的头球，一战成名。韩日世界杯揭幕战，名不见经传的塞内加尔队1-0爆冷击败了卫冕冠军法国队。当时效力于法甲摩纳哥的替补门将托尼席尔瓦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成为了90后印象当中第一个世界杯大冷门的主角。我常常在琢磨门将的处境啊，他们可能是场上11个人当中最接近罪人的一个。前锋没有射进必进球，人们只说那是遗憾，而门将的黄油手则被称之为错误。但门将呢，有的时候又是更接近英雄的一个位置。点球大战是他们的 show time， 对于小国门将来说，每次与强队的对决都是一次用双手与命运搏击的契机。门将呢，还有一个和其他位置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通常大器晚成，但是职业生涯比其他的位置又要长一些。佐夫40岁的时候还作为队长带领意大利队获得了1982年世界杯的冠军，马尔科巴洛塔直到44岁零38天还在意甲出场，哈达里45岁的时候仍然代表埃及国家队参加了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当然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认的还是出名要趁早。和沃奇尼亚同台的亚马尔16岁就在欧洲杯横空出世了，18岁身价就已经来到了3.5亿欧元。沃奇尼亚的年龄甚至可以当亚马尔的爸爸，但是这场比赛对于两个人来说 都是世界杯首秀。当沃奇尼亚守满95分钟给福德角守出了世界杯上的

0: 个积分的时候，他哭了，眼角褶子里的泪水告诉我们，走了大半生才走到人家的起点，这样的人生同样值得一过。
1: 回到今天的赛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迎战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正赛舞台的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队。阿根廷的绝对核心依旧是39岁的梅西，这是他职业生涯第6次世界杯之旅。
2: 今天中午的12点，奥地利队将对阵约旦队，这是奥地利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舞台，而约旦队则将迎来队史世界杯正赛的首秀。更多世界杯最新的赛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了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5月，我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受到高度关注。
2: 5月份的消费数据都有哪些新的特点？怎样通过新指标来观察我国消费发展的情况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而5月份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6%，环比下降0.38%。同样都为消费数据，如何看待两组数据间的分化？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回应，观察当前消费不能只看商品，更要看服务，不能只看一时波动，更要看结构之变。
5: 今年以来呢，各方面还是深入实施提振消费的专业行动，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的潜力，促进消费的提质升级。那么我国的商品和服务销售的规模呢，总体上还是在继续扩大。5月份当月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网上的618，对于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5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因素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4: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转换和消费场景日益丰富，服务消费的需求正在加速释放，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1到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持续高于商品零售增速，而这恰是中国消费升级的生动注脚。傅林辉进一步解释，这种变化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也是消费提质升级的必然体现。
5: 服务消费的一些特点来看呢，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了交通出行的消费的增长。那么1到5月份的这个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的零售额呢，均保持在较快的增长的。那么同时呢，像文化体育赛事的消费呢，也在不断升温。那么许多地方呢，组织这种群众性的体育赛事，积极发展那个文艺演出市场，对消费的带动呢，也不断显现。那么1到5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还有呢，就是假日消费带动效应呢也是比较明显。5一期间呢，全社会的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呢增长了3.5%，那么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的收入增长也超过了10%。
1: 从买一件商品到买一种体验，这正是新旧动能转换在需求侧的清晰投影。而消费升级的背后也离不开供给端的深刻变革。
2: 5月份我国在工业生产、投资等方面的数据呈现哪些变化？对。

0: 名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了12.1%，一批高价值的专利加速落地。
1: 创新落地，产业升级便有了底气。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尤为亮眼的是，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加速转型。一到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
0: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1: 再看投资，一到五月份全国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在政策持续发力、创新引领增强、民生保障加力这些因素带动下，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傅林辉说，
2: 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更新改造的需求在扩大，带动相关领域的投资增加。从下阶段的情况来看啊，那么尽管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日，河南南阳一家名为“鱼见小面”的餐饮店，这个“鱼”呢是重庆的简称“鱼”，被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相遇的“遇”以侵害商标权为由起诉，索赔金额达到数千元。
5: 公开信息显示，遇见小面去年营收超过10亿元，全球门店数量达到数百家，去年12月在港交所上市。而鱼见小面是一对夫妇经营的街边小店。
4: 一个遇见，一个鱼见，一字之差，怎么就构成了商标侵权？侵权认定的背后，正当维权和碰瓷的界限在哪里？各地名字里有小面的店铺都会被告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鱼见小面的老板娘毛女士是重庆人，2年前和丈夫在南阳市开了这家重庆小面馆。今年6月份，她收到了涉嫌商标侵权的法院传票。
7: 对吧？欠我8块钱一碗的面，我这都被卖1000碗，我1000碗还要成本呢。老子的人开一家面馆，我就普普通通的卖个面条，怎么就犯了法了？给我告到法院！我们店开了快2年了，因为我自己是重庆人，我觉得我卖的是这个重庆的面条，我用鱼字，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
6: 相关报道发布后引发舆论关注，之后遇见小面的品牌方决定撤回起诉，创始人也就商标风波进行了致歉。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小面的品牌方决定撤回起诉，创始人也就商标风波进行了致歉。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从法律角度看，鱼见小面与遇见小面二者在音、形和整体结构上确实非常近似，客观上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或者是误认存在关联，但是是否构成侵权，最终还是要看遇见小面在当地有没有知名度，消费者是否实际发生混淆，以及被告主观是否善意等因素。
8: 像这个鱼见和遇见读音的相同，那客观上确实容易使消费者产生一种联想，或者有些消费者可能会误认这个店主他是重庆人，那么这个可以作为他合理使用地名的一种抗辩，但这个前提是什么呢？使用方式是描述性的，不是商标性使用，也就是说不能把它作为门店招牌的核心的识别部分。至于说品牌方呢，他注册防御性商标呢，这个是惯例，这个是很多大企业通常采取的做法。
6: 近年来，青花椒、潼关肉夹馍等批量维权事件频发，有学者称之为商标挟持，部分商标权利人利用合法注册的商标对大量善意经营者发起诉讼，以获取和解收益。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黄武双指出，商标权

0: 有其合法范围，如果超出范围维权，就可能构成权利的滥用。
1: 这个重庆的两夫妻使用这个鱼舰小面，那么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解释，在主观上呢，他没有侵权的故意，然后再加上这个他这个一个是一个小店，他使用了鱼舰小面和你这个注册商标之间利益不会造成一个直接的冲突，所以他是为了谋生。
2: 小面事件发酵之后，涉事企业的创始人发布公开信致歉，称这是管理上的重大失误，与其价值观背道而驰。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北京时间7: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我们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此时刻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啊，今天的气温25度到28度，25度到28度。那么天气预报预测呢，今天仍然会有降水啊。那整体来讲呢，这波降水将会持续到周五，那届时周六周日的时候呢，降水将会暂歇，气温也会回升啊。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6月17号，那么距离端午的这个休假啊，连休还有呢一天的时间啊，从17号开始，端午节的假期包含周末连休3天的时间。端午节呢也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之一啊，那么在晋江这一块呢，一直以来这个端午节的这个活动可以说呢也都是非常的隆重啊，水上抓鸭呀，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啊等等，可以说呢都是非常的具有本地的特色。那么今年呢同样也是如此。在今年呢这端午节的期间，索罗莲和水上抓鸭都将会在安海精彩上演了。那就在最近，古镇安海安平桥景区的桥头这块，工人们也正在忙着进行舞台的搭建和现场的活动布景啊。那么作为泉州市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的专场，这一届的安海端午民俗文化活动也秉承文脉活化的理念，深挖本土的端午特色民俗底蕴，精心策划一系列这种内容丰富亮点十足的文旅活动，邀请八方的宾客来共赏民俗了。6月19号端午当天，一系列的民俗活动都将会轮番上演。在下午的2:30到3:00，国家级非遗安海索罗莲原生态展演就将在安平桥的这个桥头这块上演了。那么下午3:00到5:00的这段时间呢，极具人气的这泉州市级非遗水上掠鸭竞技活动也将热闹登场。那么今年啊，活动仍然是面向市民和游客来开放报名。那参与者呢，如果要是能够抓鸭成功的话，不仅能把这鸭子带回家哈，还能够获得主办方和赞助单位所准备的精美的大礼包。傍晚4:00的时候呢，景区广场上也将会上演《离骚》的闽南语吟诵和太极拳的联合展演。可以说呢也是有文有武啊，这两者相互交融，尽显这个文化的底蕴。端午假期的3天时间呢，特色市集和艺术的展览也持续的在线。从6月19号到21号这段时间，安平桥景区陆上桥区域呢将会推出超级晋江乐购安海品牌市集。白塔广场呢还有游安平桥享安平宴游安平桥享平安宴的美食市集，汇聚各类的泉州的风味小吃。让大家呢一站式的能够感受到闽南的风味。同时呢，索罗莲万家康现代民间绘画作品展也将会在安平桥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开展了。届时呢，也会以多元艺术的视角诠释非遗内涵，让古老的民俗来焕发全新的活力啊。那么除了有这些这体验之外，关键是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晋江的好客闽南的这种古早的风情都能让大家体会个遍。如果说端午期间啊，大家家里有外地来的朋友的话，真的啊，南平桥头适合走一走。

除了在安海有这样的活动之外呢，从即日起一直到端午节，2026乔家乐福建华侨美食文化交流活动也将在深沪镇文化中心启幕了。那么这次活动呢，也是集结了51家特色侨味美食摊位，12家文创好物展区，也能够一站式的解锁多元风味和手作好物。深沪鱼丸、全头母等等这些本土闽南小吃，也将会搭配上印尼的烤肉、娘惹糕等等这样一些南洋特色的美食，都在本次活动当中亮相啊。那么除了这些个吃的之外啊，在现场呢，包括像是非遗船模，还有就是这个珍贵的一些侨批旧物啊等等，都能够在此展陈，让大家能够继续感受上海滩啊，包括呢丝绸之路这样一些侨乡记忆啊，还有呢就是在晚间文艺活动也将会持续不断的上演啊，那让大家呢也是感受到这侨乡不一样的这种风景啊。

九点四，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么说过了，在这个端午前后啊，这样的一些活动之外呢，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

7:40，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其他新闻。此时段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世界杯方面的比赛情况。那么从昨天的这个晚间到今天凌晨啊，世界杯的比赛呢也是在继续进行。备受关注的夺冠热门球队之一法国队啊，也是在小组赛当中亮相了。那么这场比赛呢，法国队呢对阵的是塞内加尔队。犹记得啊，当年呢在这个韩日世界杯上啊，那么法国队呢同样啊也是作为这个卫冕冠军啊对阵这个塞内加尔队啊，结果呢却意外的输球，让人觉得这个挺遗憾的啊。那这场比赛呢确实也是时隔24年之后双方再度在世界杯上面相遇了。

而这个法国队最终哈也是应该说被这结合这过去的历史啊，使得这场比赛可以说法国队呢是成功的复仇。从队内这一块，那姆巴佩、登贝莱、戳阿梅尼、孔德这些啊，应该说呢球星都是悉数的首发出场。而塞内加尔队这块呢，主要由他们队内的头号球星马内所领衔。那么在比赛这个当中啊，那么上半场的时候呢，双方是0-0，一场这个闷平啊。那么在这个第66分钟的时候啊，姆巴佩接到了奥利赛的传球，转身打门得分。那么法国队呢也是由此取得领先。姆巴佩呢也是以57球的数据，这场球打进了之后啊，他呢也是这一球就让他和这个吉鲁并列法国队的队史射手榜榜首，也使得他的世界杯进球数量呢涨到了13个，追平了法国的传奇方丹和阿根廷球星梅西。当然啊，梅西呢等一会儿上午9点钟时也将会出场了。那么在这个比赛当中啊，在第82分钟刚刚换过人的法国队就再度扩大比分。那替补登贝莱刚刚上场的巴尔科拉，可以说呢也是面对出击的这个门将门迪是挑射破门，法国队呢2-0领先了。那么在第95分钟时呢，塞内加尔队呢是扳回一球。而在这个塞内加尔队刚刚得分后不久啊，1分钟左右的时间，姆巴佩呢前场拿球之后打出一记世纪波，最终呢3-1的数据啊帮助这个法国队啊获得了胜利。同时姆巴佩也以58球的进球记录独享法国队史的射手榜榜首。当然以他的这个年轻的这个年龄，再加上他在法国队队内的战术地位和进球效率啊，我相信这58球也不会是姆巴佩的这个终点啊。另外的一场比赛，挪威队和伊拉克队的比赛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啊。那么在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啊，已经是进行到了第79分钟了。那么伊拉克队啊，就是作为亚洲球队，此前呢这其他的这些亚洲区的球队表现的都还是非常的强势啊，像是这个沙特呀，包括像是这个像是澳大利亚呀、日本、韩国呀，这些球队可以说都是踢得非常的不错。不过呢，伊拉克队却没能够延续这亚洲球队的良好的势头和状态啊。那这场比赛伊拉克队呢目前是在比赛进入到第79分钟啊，已经进入到后场应该说后程的阶段的时候，那伊拉克队呢是1-3目前落后啊。那么这场比赛呢打到目前为止4个进球，2个进球来自于挪威队的箭头哈兰德啊。第29分钟的时候呢，哈兰德就率先为球队打开了进球账户。虽然说呢是10个10分钟之后伊拉克队由侯赛因啊扳平了比分，但是呢上半场行将结束的时候，哈兰德再度进球，使得挪威队上半场比赛啊就2-1领先了。那下半场进行到第76分钟的时候呢，厄斯蒂高又再度为挪威队扩大比分。那目前呢挪威队3-1就此领先。

其他方面的世界杯消息啊，继续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那么关注到的是啊，那么对于这个这突尼斯队这一块啊，那么突尼斯队呢在这个此前的小组赛首战比赛当中啊，输的呢是比较惨啊，他们是1-5输给了瑞典。而这场比赛结束之后，突尼斯队随即就把自己的主教练给换掉了。这换的速度之快啊，确实也让很多人没有想到，因为毕竟啊，这个比赛呢还没有结束，刚刚踢了一场小组赛啊，那么这个突尼斯队呢就确认更换自己的主教练，而且是大战之极啊，临阵换帅，这对于球队来说其实是非常不好的一个这个局面啊。按照这个突尼斯方面的消息啊，57岁的法国教头雷纳尔将会顶替他的这个同胞啊，拉姆西是出任新任的突尼斯队的教练啊。应该说呢，突尼斯队我想应该可能早就把这个新教练的事啊，已经是有这个备选有这相应的方案啊记在心里了。那只不过呢，借着这个1-5的契机，直接呢就此操作完事啊。此前呢，在世界杯热身比赛当中，突尼斯表现的就不是很好。那曾经呢，是以这个0-5的比分啊，输给了比利时。但我觉得这其实也可以啊。但突尼斯队这块可能自己心里不这么想，他们还想捍卫自己迦太基雄鹰这样的尊严啊。

有关于世界杯方面的消息，此时段呢，我们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呢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世界杯新闻。这里是9.4早知道，董哲继续为您播报。此时段呢，我们来关注新闻方面的一组速报。新闻速报，我们首先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时政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在昨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他也说到了啊，有关于这个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受到中方制裁的消息。他说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受到中方制裁完全是咎由自取，这是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正当举措。如果要是任由啊菲律宾国内一小撮反华分子恣意妄为的话，直接损害的是菲律宾的国计民生，对于中菲两国两军之间的关系将会带来破坏性的影响。再来关注到的是6月16号，针对于青海省海西州发生的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毛毯、家庭应急包和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那么并且呢启动了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支持的做好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

来关注到的是最近新型的银狐木马病毒在网络空间出现了。这类木马病毒的伪装性是非常之强的啊，专门针对于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特别是财务人员进行精准的攻击。它能够实现远程操控计算机，窃取账号密码，拦截短信验证码，窃取这个私密数据等等这样的一些违法操作，损害了群众的财产安全，包括啊扰乱正常的这个工作秩序啊。往下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近期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宣判被告梁某言故意杀人的案件，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依法以故意杀人罪来核准被告人呢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那么来自于这个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继续再来关注啊，在北京一名女子通过拿新衣服塞进旧衣服的这种方式恶意调包退货薅羊毛，前不久呢被警方抓获了。那么经过调查呢，这次作案她一共是调包留下了90多件的衣服，涉案金额啊是20000多块钱。目前的这起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协办当中啊。再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从昨天开始，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

0: 白菜我要了，
1: 六块三蒜您六块，好吃再来。
2: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0: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2: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1: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0: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1: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2: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4: 不间断的时候了，
3: 云嘴全部解锁，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